界当时这首歌的封面，这张专辑的封面还是国风水墨画的一个李宇春的造型啊。来自李宇春的一首《少年中国》，来到了8:12，这里正在直播的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看到音频台的洛神5768这朋友就说，昨晚夜班8点才下班的我来打个卡，35度的大广州，欢迎北方的朋友来感受南方的热情，大家国庆节快乐，天天快乐。嗯，现在居然还有30多度啊，那是不是还在夏天这个氛围里啊？确实南方一些城市会很晚才入冬，甚至就是年年都会在11月、12月的时候有梗说，某个城市又入冬失败。当然就是不知道南方的城市这两天在北方的城市游玩的时候会怎样啊。昨天我也看到山西大同居然下雪了，所以就是这样，进入到10月份之后，北方的很多城市这个天气说变就变，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这个带好足够的衣物啊，不要感冒。那当然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同时要注意安全啊。包括昨天晚上其实高速公路就大堵车，包括今天早上好像也刷到，就是有朋友走在这个京哈高速上仍然觉得很堵很拥堵，甚至出现了车祸的情况。那大家还是节假日出行要注意安全，要安全驾驶，另外不要疲劳驾驶啊。这首歌带来卡奇社《日光倾城》。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5: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

一首特别适合在散步的时候，放慢脚步，仰头望望天，享受风，然后深呼吸的一首歌，来自柯志堂的一首《远走》。我记得当时在有一年是，去到云南玩的时候，当时有朋友在开车，然后就把车窗打开，就一边感受着风和风里边那些植物的香气，同时感受着美好的天气，听的一首歌就非常的舒服。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小看一首歌的魅力，它可能就是藏着你某一段记忆，而且是很美好的感受。就哪怕可能有一天你忘了那份感受，但是你突然听到这首歌，那所有的感受又全都可以回忆起来。张韶涵，寻宝。

0: 座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自孔令奇的一首《不曾离开》。云听平台海纳百川说，早上好，国庆节快乐，一会儿要听着音乐之声去爬山了，祝大家假期愉快。果然我们有不少的听众都喜欢爬山啊。前两天我在节目里面正好也问了一些听众关于爬山的感受，具体爬山到底哪里好呢，可以有怎样的乐趣享受啊。而且大家的回答都挺丰富的，也确实感受得到就很喜欢爬山这件事情，尤其是国庆期间爬山，在这样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可能看到的日出啊景观呢、啊、肯定别有一番风味。来自云顶平台的茉莉妈妈说，早上好，早早出发了，已经在出行游玩的路上，这个时间出京高速的路况很好，而且北京今天的天气非常好，又有自带滤镜的氛围感，确实不错。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昨天其实就已经看到了苗头，因为昨天有大风，大风过后啊，北京必然是晴天，必然是空气质量非常好，同时也是天空可以看到漫画云的那种天气。总之这个季节其实北京还是蛮不错的，甚至我觉得一年当中最有魅力的时刻就是10月份、11月，或者说是9、10、11这三个月。还有坦然1234这位朋友说，国庆节快乐，兰州早上7度，昨晚值班才准备回家，不开空调车里很冷，这是值了一夜夜班的朋友辛苦了。现在听到这首歌，带来陶喆，就是爱你。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上午九点，我是亮琪。烟火虽然一瞬即逝，滚烫余温会长留在我们的心底。这首经典的旋律

0: 嗨，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提到火锅，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要么是香辣的川渝火锅，要么是温润清甜的港式打边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辽阔的青海高原给大家解锁一款完全不一样，独属于西北风味的火锅，那就是青海土火锅。这里天高云淡，长风漫过草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形成了当地人朴实的饮食习惯。你看这道菜，它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就是熬好的肉汤，再放一点胡椒和盐，之后呢就码上丰富的食材，小火慢炖，慢慢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香气。首先最关键的便是这汤底，选用的是本地土鸡加上牦牛筒骨，小火熬制而成，一直熬到骨中的胶质全都融到汤里，汤色呈现淡淡的奶白色。等骨汤熬好，再放入青海本地老坛腌酸菜。酸菜放在底部，除了不容易糊锅之外呢，也能让酸菜的香味更好的融进汤里。要说这骨汤熬出的酸菜可是真香啊！
1: 啊，真香！哎呀，
0: 因为这个肉就很不一般。青海地处高原，这里养着的藏系牛啊、牦牛啊，肉质紧致又细腻，自带天然的香甜，一点都不膻。哇！我们现在呢，码好了酸菜，之后呢，就可以放上炸洋芋、豆芽、青菜、炸带鱼段、炸虾，或者再把卤制的牦牛肉、羊肉和土鸡块切片，还有肉丸子，这个也绝对不能落下。吸饱了汤汁的炸丸子可是这道火锅的灵魂，再配合自己喜欢的蘸料，别提多香了。摆好食材后，再铜锅放入些炭火，然后就耐心等待吧。荤素搭配的食物持续恒温微煮，味道不断交融升华，越煮越入味，口感层次也很丰富。现在天气也渐渐凉爽了，特别适合吃这样热气腾腾、小火慢炖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冬天，屋外寒风凛冽，冻得人直大哆嗦，一推门踏进暖意融融的屋里，瞬间就被铜锅升腾的袅袅热气包裹，从头到脚都透着松弛温暖。这就是青海人冬日里最安心的也是最幸福的瞬间。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此时此刻正在出发出行路上的朋友们，这来自梁文音的一首 Happy Holiday。 我先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啊，刚才有朋友问说7:15听到了一首粤语歌很好听，女生的歌曲是谁的歌，看了一下那个是江海佳，一首 Count to 10，数到10。

听听平台雷雷雷说，早安，太原也降温了，一晚上刮风，然后早上呢就默默套上了秋裤才能出门，国庆只有3天假，还没想好去哪玩，朋友们可以给支个招，山西周边的3天来回。那其实山西这两年因为旅游特别火嘛，尤其是那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包括大同啊、运城啊，这些城市也很火，所以不妨可以去看一看，或者说即便你在太原吧，也可以去近次看一看。当然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虽然我是太原人，但是其实也是很早离开家乡，然后这些年其实太原的建设和发展也蛮快的，有很多城市的建设也是硬件比之前我儿时的那些印象要多了很多，包括它的博物馆呐、啊，还有一些植物园呐、啊，都比原来我印象当中要好很多，所以也值得一去看。还有静言1501说，跑完10.01公里，开车去单位值班，祝祖国繁荣昌盛度假，祝大家国庆快乐。还有朋友留言说是苦哈哈的上班当中，跟我也一样，当然在上班的时候也可以要适时的为自己就是多挤出一些时间来好好休息一下哈，不要就是持续的疲劳，毕竟是属于假期当中嘛，还是尽量让自己的精神能够开心一点，放松一些。月饼妈妈说，早，终于睡个懒觉，准备起床出去买菜做饭，好好给娃和自己做顿好菜，祝大家国庆快乐。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大奔的一首《郑重红心》，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

瞬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一首结合了电子乐和摇滚元素的歌曲，来自阿曼萨男团的John约翰带来的《海》。其实仔细听歌词似乎跟大海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感觉海这个名字可以帮助释放和缓解一些歌词这个内容带来的一份压抑。这首歌其实唱得很明确，那就是唱的一种 想要寻找自己爱的人的那一份既思念又迫切的感情。不过我知道，必然这个假期有朋友是把自己的旅行目的地安排在海边的。其实对于喜欢海的朋友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迫切实现的目标吧，包括我自己也是。那现在夏天已经过了，你跟海边的约定有没有达成呢？ 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假期还来得及啊。譬如说，其实在内陆的一些城市朋友尤其喜欢海，因为平时没有办法见到海。那海之所以令人心驰神往，也是因为它的那一片无边无际，会让站在每一个站在海边的人自然带一种就是可能会看淡一些，或者会释放一些压力的那种情绪和能量在。就是一到海边，所有的 过不去的坎儿和压力都会瞬间释怀。海就是有这样能够包容或者能够帮助人去释放一些什么的能力。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郁可唯《仲夏满天星》。

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大家好，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您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的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吃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够不了。

0: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2: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1: 嗯，是啊。
2: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3: 口感怎么样？
1: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4: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6: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首希望爱可以相伴到终老的歌曲，这是来自雷克贤的一首《龙须糖》。来到了10:27，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云林迷台的莫微莫说，阳光正好，不急不慢地开着车在回家的路上听着歌，太惬意了。还有被哥家的刘小象说，国庆节第一天，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带着老公和胖娃娃一起回娘家，给老爹过生日，又是国庆又是家庆，今天是个好日子。严明熙，好想约你。

果你戴上耳机，就会听到这首歌的 bass 声音非常的好听，不只是它这个旋律好听，而且铺垫在这个歌里面有一种很饱满的质感。这是来自李琦的一首《一场雨》，其实雨这个意象经常被用到文艺创作当中，而且会为了满足创作者的一些情绪和画面的表达，那么他自然会带上不一样的色彩和情绪。譬如有的时候像是刚才这首歌，它反映的是人在快乐的时候可以痛快的淋一场雨，可以幸福的淋一场雨。当然他想表达人物情绪失落哀伤的时候，这场雨也可以是绵延不绝的痛。当然有的时候譬如说一些惊悚的元素的小说啊、电影啊、音乐带有一点恐怖元素的话，那么雨也可以是一种烘托这种阴霾或者是阴森感觉的意象，当然也代表着冲刷罪恶。这就是人们在进行文艺创作的时候会根据同样的景象来延伸出不同的样式的表达。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有所隐喻的一首歌，来自薛之谦《摩天大楼》。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午11点，我是梁咏琪。抛开世间所有的纷扰，循着心跳奔赴一场满心的欢喜，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心底的热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嘿，你们好，我是魏爷。聊美食的这期节目，哇，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作为一个老家黑龙江，出生于湖南，江西读了四年大学，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十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的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李浩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地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不起眼的瓦罐煨汤。地道的江西瓦罐汤，用炭火慢慢煨数小时，汤色清亮温润，汤汁醇厚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四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儿，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煨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四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一首非常适合假期心情的歌曲，带来的是温岚的 Fly With Me。 11:41，要到了午间用餐的时光。这个午餐怎么解决呢？在外面旅行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经常涉及到景区排队。

人很多的情况，那随身必备一些食物，尤其是容易低血糖的朋友，那随身必备一些甜品还是非常必要的。也希望大家中午就餐愉快。这一听到这首歌，带来哈利庾澄庆和张信哲的《爱转动》。

这一小时听到的歌曲就尤其有一种度假的氛围啊，特别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海角天涯》，如果仔细看歌词更是有一种洒脱的文艺属性，就好像置身于热带海岛，置身于这样的海风之中。这是周华健当年的一首翻唱，这是他94年的时候作为为自己的专辑翻唱了这样的一首歌，重新填了词编了曲。而这首歌可能有一些朋友也熟悉，梁静茹那首《不想睡》一样，确实也是翻唱，只是呈现同样的曲调，但是呈现的气质和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你知道吗，这首歌其实后来500也有过翻唱，好像500那个翻唱版本是介于这个时间啊，是介于周华健跟梁静茹之间的，但他们每个人呈现的方式和内容内涵都不同。像周华健的这完全就是呈现出海岛度假的氛围，一种很洒脱爽朗的文艺气息，而梁静茹那一版似乎是自言自语的一种思念恋人的情绪多一些。而500的那个翻唱版本也可以听听看，它改编成了一种摇滚，甚至属于偏民谣摇滚的那种类型，把海岛搬到了街头巷尾，呈现出一种很朴实的质地。这就是会写歌的音乐人就有这样的好处，他总是能够把相同的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个旋律段落变成自己心里想要的另外的截然不同的气质来。这也是听这些原创歌手们的音乐最特别的一种体验吧。这一小时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来自 Alpha 萧亚轩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我是高敏，再次祝福大家这个节假日快乐，可以安全的快乐的出行享受假期啊，我们在3号再见喽。

0: 接下来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不必强求所有的圆满，在歌声里寻求一份释然。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正午12点。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上一大口，我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花哨的套路，主打实在、过气、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火浪漫。

这首歌来自王凡瑞的西安。2019年的时候，王凡瑞发表了西安这张专辑，在同名主打歌西安当中，他说他1997年离开了西安，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是非常想念家乡，想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想念刚刚裴冲提到的肉夹馍美食音乐地图啊。这是我们音乐之声在11期间推出的一档特别节目，非常让人有食欲。巧的是我今天周五吃的也是肉夹馍你的午餐吃的是什么呢？你们的假期生活开始了啊，今天要有什么样的安排？欢迎你们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你们愉快的休假时间。我是景伟，中午好。从12点到18点，6个小时陪伴你，休假的6个小时对对对，你们休假啊，然后我上班欢迎你们随时来交流听歌的感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是来自大都会乐团带来的休假时间。

只是感觉来自逃跑计划。放假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也没办法形容呢？可以用音乐来形容，可以用一首歌来形容哈。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假期的感受。爱吃的考拉说，正在旅行的路上啊，展开说说去哪儿玩啦，在那里现在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啊，是不是该用午餐啦、啊、当地的美食好不好吃呀。音乐之声的美食音乐地图记得每个整点听啊。CKI 说，我感冒是不是没有完全好，声音好像还有点鼻音肿。对，我昨天没怎么睡好啊，今天本来昨天晚上快好了，结果这个又没有睡好觉，那、哎、对，着急上班嘛，这不是。然后今天下班了，明天早上又来了，朋友们，呵呵，连一块了，没辙啊。我自己抽的签儿。海纳百川说，上午带娃去了离家最近的元宝山风景区，山路还不错啊，很好走，爬山都不太累。回来还做了几道拿手菜，此刻正在用午餐，很开心，过来打个招呼。假期第一天，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玩得开心。何处不相逢，小瑞非常惊讶地问，是不是在回放昨天晚上的节目？当然不是啊，正在直播，12:18，小瑞啊，好好吃饭哟。小雪中午好，还有这是新朋友小黑，小小黑。香菜怎么能不好吃呢？说午餐是自己做的蛋炒饭，大过节的啊，多做点菜，犒赏自己这么辛苦。这首歌给我自己，来自阿四。

0: 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0。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7: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蝴蝶纹，来自本月的报时嘉宾梁咏琪。哇，这首歌的 MV 拍得非常美啊，在巴塞罗那取景，伊比利亚半岛的阳光，再配上这么轻快的轻松的节拍和旋律啊，整首歌听起来就像是非常幸福的，哎，我说偶像剧好像有点不太真实啊，幸福的一家人，幸福的现实题材剧吧啊，因为现在梁咏琪跟她的老公还有孩子啊，一家人都是非常的幸福圆满，所以听这首歌就感觉跟她的生活跟她的事业都非常的适配啊。

好，再删顶上啊，现在已经是在删顶上了。断弦假期愉快，还有Nicholas说，听到你们北方有这么多降温的这个城市啊，发现深圳今天还是热到爆炸，体感37.2，32，说完早餐下楼走了走啊，就感觉出汗了，太阳暴晒感觉要化掉啊，我刚一看茉莉妈妈说回东北已经穿上冲锋衣，薄薄的羽绒服了啊，是，今天我出门的时候18-9度的样子，但是风一吹，骑着车那个风一吹还是会觉得很凉啊，对，除非是在太阳底下吧，在这个阴面还是挺凉的啊。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是青春，来自831。一段有目标也有奋斗的青春旅程，这首歌每次听都很燃啊！把这首歌也送给还在打拼的为零打 call 男孩吧，今天生日啊，吃了长寿面，39岁生日快乐！明天又有新的行程安排啊，加油！茉莉妈妈说，突发奇想，1号、2号来坝上，3号再回老家啊，难怪。但是草原上也确实有点凉，多穿点。雨田零零假期快乐，星光480在厦门翔安区值班啊。连班啊，也是很热，一动就出汗，开空调开到23度，所以对于很多的我们的听友来说，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体感，但是希望你们是一样的好心情哈。暮色回响，张韶涵。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t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随风落幕，在歌声里遇见焕然一新的自己。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解锁。

嘿，你好，我是徐曼。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是以美食热衷口味的维度分析精神层面，我好像是一个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精神四川人。

以我吃过的这些菜系来讲，我很难想到还有其他哪种吃法能像四川火锅这样，它不是做点菜端上桌就开吃，而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一起忙活，一起品尝这个热气腾腾的成果，大家共同投入一个过程，共享一样的节奏。这就是火锅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独有的把人聚拢到一起的魔力。火锅让人相聚。

0: 世界上不存在的歌，这是电影。
1: 如果你听过荆棘的嘲笑我，
0: 这是电影《火锅英雄》的主题歌，演唱者是赵英俊。这首歌里面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失败者联盟，因为电影当中，就是《火锅英雄》这部电影当中，于小慧把草蜢组合的失恋阵线联盟听成了失败者联盟，所以这段成为了男女主角他们青春当中的暗号。而不存在的歌，不是歌不存在，而是两个人那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火锅让人聚在一起，慢慢说的就跟音乐一样啊，也希望好音乐能够让我们相聚。和光同尘，来自周深。

梦里花来自张韶涵，13:18跟你说一声中午好啊。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在分享听歌的感受，忧伤的稻草熊你说梦里花总有一种坚韧的感觉，像歌里唱的穿越了风沙，划破了手掌，坚定着希望去闯。在假期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感觉又可以再上几天班了对，哎呀，总要有人在上班嘛，是不是？如果在上班的朋友啊，摸摸头确实在假期的第一天很多朋友都出去玩了啊。像 Steve 说国庆下午，今天下午就是跟家人要前往秋意的长城，就是有秋色的长城，蓝天凉风，然后我们带上了冲锋衣，一路上听着音乐之声的好音乐，非常好听啊。还有蔡同学说刚才听到啊，在我们音乐之声的音乐美食地图当中听到赵英俊世界上不存在的歌，有点泪目啊。一方面是这首歌很好听，还有一方面就是很想念，秋天的时候会容易想念很多逝去的人啊，想念赵英俊。欣欣说有一段时间听不到警委，怎么在这种时间了？我正常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21点到24点这三个小时今宵夜未眠。那我们国庆呢采用了大班制啊，就是每位主持人6个小时的直播，陪伴大家的这个假期生活。所以今天呢我是在12点到18点这6个小时陪伴大家一起听歌。如果你们在路上出行的路上或者说回家的路上，欢迎你们随时打开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路上的感受，路上的风景，还有包括你们放假的好心情啊。芋泥波波说今天贵阳下雨了，的确琼音这个天气预报没有说错说儿子在北京上大学没有回来，虽然才过去1个月啊，是9月份开学，大一新生啊，已经开始想念他了。是，尤其是这种变天的时候啊，就情绪也容易上来。我觉得我也是容易在雨天或者阴天的时候发呆，想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些情绪波动，打开音乐之声绝对没错啊，主持人帮你赶走这些忧伤的情绪也不算忧伤吧，我觉得正常啊。对，你看你那个北京今天天气晴朗，所以孩子在北京肯定挺好的啊，蓝天白云，北京最好的时节，说不定现在正在跟同学们一起爬长城，哎，爬长城去踏秋啊。对，琼音说刚刚听到曼曼在推荐成都的四川的火锅，你说明天晚上他上节目，我一定要给他安利一下我们贵州的火锅，那叫香，那叫好吃，一定要让他感受一下。对，我觉得好像各地的火锅都有着不同的风味吧，尤其是当地的食材也不一样啊。贵州辣子鸡火锅，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好吃。我觉得哪儿都好吃啊，不分伯仲。爱吃的考拉说，开了一上午车，已经到达了石家庄。虽然没有去什么热门的景点，但是石家庄也有非常多可以去的地方。第二次来，我们准备把上次没有玩的地儿打卡一下吧。现在是午休的时间，是不是啊？大家也注意这个劳逸结合，不要太累了啊。尤其是这个放假第一天，太兴奋也不太好。跟着我们的好音乐，稍微舒缓一下。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来自李宇春。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第一次来自光良，之前听到的是周慧约定，两首情歌，一首唱的是相守的承诺，而另外一首唱的是初恋的深刻。总之两首歌前奏一响就是青春哈、啊，雪孩子听了很激动是不是？一个是第一次遇见你，还有一个是我们要一起走下去，哪个更美好呢？其实哪个画面都挺美好的啊，希望如果此刻你不是第一时间听到我，那我们能一起听到18点。对，今天从12点到18点，6个小时陪伴你一起听歌哈。这个时间可能很多朋友在午休啊，或者如果是在景区玩耍的话，此刻是不是刚刚用完午餐呢？总之欢迎你们随时来聊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啊。尾号是 WOR 的朋友说，我在腾冲，祖国的边陲地区，现在我眼前满眼的苍翠，26度合适的天气，不用开空调就可以来到一年当中最喜欢的季节，最舒服的时刻啊！这个时候如果听到一首喜欢的歌，那是不是就更开心了？但是 OUK 这也是新朋友啊，你说高速路上情况不太好，很堵。我昨天晚上不是12点下节目吗？然后有朋友跟我说，正在高速路还没上的那个地方全部都是车，因为大家都在等着10月1号的到来，说高速路免费，所以特别的堵啊。然后今天真的开了之后发现还是很堵，那如果说路上堵车，别忘了打开音乐之声啊，让你的心情顺畅一下。郁可唯的你。

中你。最好的是先帝林忆莲是爱人也是知己，这个歌词写的真的是太精妙了啊，李宗盛填词，而且是他们很罕见的一次合作吧，应该是2003年左右，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最后一首歌。当时他们分开了没？确切的时间我不记得，但确实当时林忆莲在构思这首歌的时候啊，他自己就是像很多位词人，就是要过歌词，一直都不太满意。然后当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就跟李宗盛说：“哎呀，找不到想要的感觉。”然后老李就很快把刚刚你听到的这版《最好的事》的歌词写出来了，很舒服，很温暖，也很简单，很明快哈，就是一种非常轻松的关系，是爱人也是知己那种爱着，但是也不会让对方觉得沉重的感觉，大概就是最好的事啊。这首歌我记得每次都会在12月底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回看这一年你们哪些轻松的时刻，哪些你们觉得还不错的时刻哈，我觉得放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所以每次在假期上长班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幸福，因为看到的全部都是好心情，连加班都快乐了啊。雪孩子说我在值班，虽然是值班吧，一个人吃着苹果也没人打扰我，办公室里面就我自己听节目，特别的幸福。赤米白眼说现在深圳很热啊，刚刚听到宁夏的时候还愣了一下，说真的还是夏天的感觉。郁可唯的翻唱很好听，你说在节目一开始，就这个小时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星辰大海也是我在路上的歌单，只要是在路上旅行都会打开我的那份旅行歌单啊。好，我们星期三晚上，也就是昨天，也是收了我们听友的一份歌单，如果说你们没有听到错过的话，可以在云听找一找昨天晚上的今宵夜未眠啊。拿铁嘉宾岳嘉欣说此刻准备出门看电影，国庆又上映了好多不错的片儿啊，不知道你看哪一部。你说就不出去玩了，在附近商场逛一逛，吃一吃，看看电影。哎，是不是拿铁嘉宾岳嘉欣本来是准备去威海去荣城的，嘿嘿，那就跟我华丽丽的错过了。海纳百川说刚刚听到天生一对啊，张栋梁和郭采洁分外的甜蜜，还好在这个断网之前，哎，不应该说是修好了网络之后听到了这首歌哈。你说这个家里设备就是那个网络设备出了点问题，担心坏了啊，这假期怎么能没有 WiFi 呢，假期没有网这怎么休息。酒心堂李佳可乐说景伟你昨天晚上半夜12点多下班，今天中午12点又上班，困不困呢？你不说还行，一说我就精神了啊。不太困不太困啊，也算是睡到了8-9点钟吧。万能小肖说到堵车，我正在深中道通道里啊，但是还好听着音乐不算那么难熬。叶子在听歌说一边听歌一边洗衣服啊，松弛的宅在家里。又一年又三年，来自平冠。

热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歌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我是秦伟。作为一名米线爱好者，我最无法拒绝的是云南的小锅米线。
1: 阿里山也百怪，
0: 它最大的特点是一锅一份，现点现煮。红色的小铜锅架在火上，先下高汤，再放发酵的酸浆米线，之后就是最最最灵魂的，被称为云南酱味之王的昭通酱，还有酸腌菜和新鲜的肉末，然后用大火把它们煮开，等到汤汁沸腾的时候，加一些韭菜和豌豆尖，整锅端上桌，香气热气扑面

酸腌菜清爽的酸，肉末醇厚的酱香，还有吸饱了汤汁的米线，酸辣鲜香层层的交织啊，那口感啊，我就只能咽下口水努力的克制一下。总之我就是好这一口小锅米线，百吃不厌。都说食物藏着一方人的性情，小锅米线好像也能够让我们读懂云南人的脾气。它的味道很浓烈，但是却不霸道，虽然没有华丽的

德跑新娘来自 Steve。 这首歌融合了电子、摇滚、朋克、嘻哈，借落跑新娘的意象描写了一个在都市当中被太多复杂情绪包裹的女性形象哈。对，日常生活当中你会碰到非常多这样的女生啊，她可能情感啊，然后工作呀，各种各样的事情搞得不太开心，但是啊，希望音乐能够消解掉那些复杂的情绪。我们就像这首歌啊，大张伟《万物盛开法则》里面唱的那样，开心最重要，对，不是你的错。假期了，大家都开心开心，你们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休假的喜悦，在哪里做什么，哪一首歌让你开心。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今天陪你听歌到18点，我是秦伟，中午好。

0: 小瓦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千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4: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3: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3: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5: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回来我的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中，哎，下午好，朋友们，我是秦伟，14:21跟你说一声好啊，问你一声好。飘在风里的青春说，在假期一边听歌一边开车，准备回家看妈妈。路边买水的时候发一个祝福的信息，希望大家在假期都过得开心。然后在深圳的叶子在听歌说，刚刚我在休闲的洗衣服阶段嘛，就是听着歌没有烦恼，没有压力，没有打扰，就感觉这个假期太舒服了啊。还有熊孩子妈说，吃完了饭准备出发了，要骑行，打算慢悠悠的骑，从县城骑回村里啊，就是一路用车轮啊，自行车的车轮来丈量我们的这个应该是熊孩子妈的故乡啊。你说路上车很多，但是心情很好，难道是因为放假了吗？当然了，放假了干什么都开心啊。大鹅说，刚刚在听到蝴蝶泉边的时候，刚好要去一个小的村落，所以听到这首歌特别有感觉啊。蝴蝶泉边这首歌所在的小单元叫做音乐美食地图，然后每一个整点哈，你都会听到主持人给你推荐啊，就是各地的美食。比如说我推荐的这期是云南的小锅米线啊，琼音就又来找茬了。琼音说，哎，你推荐了小锅米线，那螺蛳粉呢？还有桂林米粉呢？啊，各地的粉，怎么回事？不爱我了吗？哎，不是啊，我们这个美食音乐地图，我觉得今年是第一季啊，大家都就是命题作文，每人虽然说是选了一期自己相对来说喜欢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大纲里面就没有你说的这个螺蛳粉和桂林米粉。我觉得第二季或者说明年，哎，也可能是春节的时候，如果有新的一季，我再继续爱他们，行不行？对，我每一节听到这个好吃的啊，都不自觉的流下口水。刚才海棠飘飘也说，感觉景伟说什么都很好吃的样子，新疆炒米粉都不那么香了啊。今天吃的是新疆炒米粉吗？嗯。有丽色自己说，刚刚听到蝴蝶泉边唱出了大自然的美好，又唱出了那种有家人陪伴的温暖，简单快乐的美好可真不错啊。你看我就说假期的时候你听什么样的歌都特别的开心。对，赤米白盐这是蝴蝶泉边啊，你说能跟着哼唱，想不起名字，很轻快，开始下午的工作了啊。好的，那希望大家在假期当中工作愉快，玩的愉快啊。继续听到这首作品，来自袁咏琳《画》。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由何厚华作词，周嘉佑作曲，李霄云演唱，收录于2010年发行的李霄云首张同名录音室专辑。专辑筹备阶段，李霄云从上百首 demo 中挑选中这首作品，歌曲风格与他以往的风格差异很大，一度遭到团队质疑，但他的坚定使得这首作品最终成为了专辑核心。词作者何厚华结合李霄云低调隐忍的性格与海外成长经历，为他量身填写歌词，精准贴合他温柔内敛的个人气质。录制过程中，李霄云采用完整录唱的方式完成歌曲呈现，尽量保留演唱情绪的连贯性与一气呵成的叙事感，精准诠释出平静外表下细腻复杂的心事。这首作品以温柔内敛的叙事基调，诠释出成年人独有的情感通透与体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李霄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

在树上唱歌，来自郭靖、姚若龙和陈小霞这对黄金搭档的经典作品。郭靖每次唱这首歌，我都感觉跟海纳百川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好想把鞋子脱掉，然后爬到树上去，像小时候那个样子啊，虎头虎脑的去爬树。海纳百川说小的时候就是因为光脚徒脚去爬树，把小脚丫给磨破了，但是当年真的就好开心，是不是？爬树的过程，就爬高的过程，看远方的那个感觉，那真的就是纯真天真。虽然说有点蠢蠢的，但确实很可爱啊。对，在树上唱歌，此刻你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不是也是有一点像小朋友一样，终于放假了，终于不用上课了，终于不用上班了，撒欢的去玩耍呢？大鹅说，为了这首歌，我今天去到村里，怎么也得爬个树。反正在村庄里树也多啊，注意别碰到毛毛虫啊。昨天提醒我毛毛虫，今天也提醒一下你。那就来吧，说今天在14点的音乐之声的美食音乐地图当中听到小锅米线，那向大家隆重的推荐一下我们东北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他跟我说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石家庄特别有名的安徽板面是吧，应该这么念。对，我发现很多的美食它可能起源于一个地方，但是当它走出了自己的发源地去到另外一座城市的时候，本土化，然后再加上可能来来往往的异乡人，赋予它全新的文化属性还有口味，它可能就变成了石家庄板面，或者说东北麻辣烫啊，就是就 有点川式的，就各种各样。我觉得好像现在就是觉得没有那么明显的地域属性了吧。我觉得好多美食啊，就是比如说琼英一直跟我说那个辣子鸡，还给我推荐了一家贵州的那一家餐厅嘛，吃贵州菜比较好的。后来我看评价，好多人都说其实更适合就是没那么爱吃，就是对辣度接受不是那么高的一些食客啊，就是来到北京之后，他可能又跟当地又不太一样了，水土也不一样嘛，就北京的水也偏硬一点啊。所以对，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如果是去旅行的话，吃到地道的美食的同时，也能够多了解一下美食背后的一些文化，可以在我们这个音乐之声的美食音乐地图当中做做功课，提前复习一下。李斌说现在已经是到单位值班了，也是从今天下午2点值班到明天上午8点，就在办公室里听音乐之声，听个够。

身骑白马，来来许佳莹这首歌副歌加入了歌仔戏的七字调唱段，身骑白马走三关，也是唱了不顾一切的为爱奔赴的这样一个情绪啊。歌仔戏也叫做湘剧，就是用闽南语来演唱的传统戏曲，在2006年的时候入选了国家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里是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我是景伟，继续听到了这首歌，带你去见山见海，故乡花莲，汤姆与哈克。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此刻是下午的3点，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聆听温柔的旋律，看云卷云。

热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歌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国庆假期做什么？当然是要吃遍四方啦。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好呢？
1: 兰桂坞夜幽怀事，尽在深深两败中。
2: 来，扯香加心看。

0: 仙掉眉毛啊？让我来猜一猜，冬笋烧麦。
1: 冬笋鲜肉烧麦，正宗的味道。
0: 太绝了！软糯的外皮，多汁的鲜肉，爽口脆嫩的冬笋，三重口。

0: 没有厚重的调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水土好，所以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得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冬笋算了，也像是江南的灵气，还是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快跟我和阿仙一起来尝尝这江南味道吧。

一百种热爱，来自李宇春和 Major Lazer， 没有午睡的我，现在舌头都有点卷啊。 Major Lazer， 当年春春从野蛮生长过渡到国际电音的这样一首标志性的作品，Major Lazer 这种抑郁的节拍吧，包括春春那种翻了八度的那种声音，把热爱瞬间就从一个动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或者说就让你即刻想要出发的这样一种意念吧。快乐就现在，疯狂不等待。今天除了是十一国庆节之外，也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啊。刚刚看到琼音还在提醒我说，要不要看看某平台上今天有什么样的好吃的啊？好，待会儿去看看啊。包括刚刚在美食音乐地图，赛小花说到了这个嘉兴的冬笋烧麦之后啊，我这个口水又流了一下。海南朋友说，确实嘉兴烧麦也是排长队的那种，然后也是很让人想尝一尝啊。在短途旅行的茉莉妈妈说，刚刚在千松坝国家森林公园刚出来，有一点信号。秋天金黄金黄的山上随处可见牛马。想想我们这些城里的牛马，真的不如身上的牛马悠闲自在啊，又可爱。然后今天也当牛马的充饥就是生活，说刚刚小憩了一下，把这个食物的月饼消化消化，马上就要准备继续工作了啊。今天也是一个上班的日子，充饥就是生活。你看来了就听到李宇春，是不是也很开心啊？值班也一样快乐啊。我叫你深感答应吗？同样是十一值班的朋友，发现我不是一个人，很开心。红旗下的小蚂蚁说，我在加班，而且是出差加班，听着节目很舒服。刚才用车载蓝牙音箱还给父母打了个电话，上着班突然很想回家，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就是逆流而上的人，所有人都回家或者回到别人的故乡去玩耍了。没关系，总有一些逆行者啊，对，总是有人负重前行。来跟无业不登楼打个招呼，还有去看电影的大宝、拿铁嘉宾月月嘉欣、茉莉米兰爸说在广州酷热的天气跑了10.01公里来为祖国母亲庆生啊，真好。来听到了这首歌，此刻如果说你正在路上，欢迎你随时来告诉我你的坐标，你看到什么样的风景。互动的地点：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首歌来自李荣浩，行走。

姐妹淘来自梁文音。在国庆假期有没有跟好姐妹好兄弟在一起呢？只要能够聚在一起，吃什么都好吃，做什么都好玩，希望你们在国庆假期玩得开心啊。缘分天空说，正在赤水丹霞大瀑布，虽然是下雨，但是雨天的瀑布竹海别有一番意境。673说，我是早上5点出门，从上海开到淮北，现在还差200公里吧，此刻在服务区休息，预计还得开5个小时。哎呦，茉莉妈妈说，这个季节是大自然的调色盘，黄绿渐渐层层渐变色，还有百里天路自驾风景，期待晚上的银河星空，非常棒的旅行路线啊。还有何处不相逢，刚刚过来打招呼啊，说今天的歌单实在是太假期了，很开心。心之所向，小球。

很能带气氛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阳光宅男》。这里是 Music 的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景伟，15:37跟你问一声下午好。此刻正在骑行的月饼妈妈，月饼妈妈说我骑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出城的，人太多了，车也很多，都是往村里开，所以我们这个镇上是确实有景区啊，很美，但确实现在也是人山人海，所以幸亏有音乐之声相伴啊。你骑自行车都堵呀，我的天哪，看来这大家的热情啊，国庆出游的热情只增不减。我觉得我过两天，哎，我也不敢想象了。努力做自己，说今年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还没透露去哪儿。我记得我今天好像说了吧，我说我去威海呀，没有那么高调，因为怕抢不到票。努力做自己说刚刚处女就生活说吃月饼嘛，你说我们家也有很多月饼，完全吃不动啊，总共吃了一个月饼，3种口味的，各尝一点点吧，一家人一起吃。真的，我们家也是，我们家现在还有3盒没有打开，每天早上的早点必吃月饼。怎么会这么多？共同度过说，想起之前琼英说过100天不重样的贵州米线，看着就好想吃啊！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好吃的美食，因为像逆风蔷薇说的那样，我们中国的美食太多了啊！你看月饼都在全国各地，每一个地方的风味都不一样，口感啊，就是整个的馅儿啊、皮儿啊，是吧，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带着欣赏的眼光去吃月饼。努力做自己，我们一起加油啊。就有时候真的就小伙伴很热情啊，送，还有就是自己嘴馋买啊，买了之后发现又吃不了那么多啊，所以不要浪费，还是要把它吃完啊，看着点保质期。努力做自己还分享了前年暑假带娃去塞罕坝的经历啊，你说世界最大的人工林海，3代人把荒漠变成了100万亩森林，当时我们还在那儿种了一棵树。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就觉得茉莉妈妈，你去，要不然去。听到了塞罕坝精神的故事，然后茉莉妈妈去的是千颂坝，不是塞罕坝。对，就是其实我们周围有非常多的可能不是网红的地方，但是它有非常多值得去看的点啊。关键就是有时候我们能不能发现，或者说我们的听友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推荐一下你的家乡，你家乡的宝藏的地方是什么，不是人挤人去看景点，而是一些真的值得一去值得探索啊。然后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去一些人少一点体验好的地方啊。音乐之声帮大家分流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说一说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不小心都快4点钟了。你们现在行程如何了，在路上的朋友，到目的地了吗？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咕叽咕叽，来自孙燕姿，15:55，你正在收听的是 Miss Liu 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我是景伟。哎呀，跟着这首歌，我们去到了哪里呢？去到了一个没有内耗，不用思考太多，不用脑力劳动的一个世界里，就是轻松的做自己就好的这种通透的日子里面吧。也希望你们在假期的时候能够轻松自在啊，解压神曲。刚刚听到那首歌，二仙桥骑板车说已经解过压了，中秋节去威海玩了3天，没有体验到人山人海，挺遗憾的。
1: 什么？
0: 你是说反话啊？杨子的杨说，月饼妈妈和熊孩子妈睡同一个听友吗？是啊，可能月饼现在不是熊孩子，所以熊孩子妈把名字改了，改成月饼妈妈了。重启就是生活，我这次去，小伙伴很多，所以点菜搭子应该挺好啊，点菜没困扰啊。然后我已经问了田卓了，琼音，田卓也是只靠朋友带，对去哪儿完全一无所知。对对，他在当地有朋友，所以我问他你都去哪儿了，他说啊，然后去哪儿了，对，有时候如果没有自己做旅行攻略的话，你大概去一个地方就是不会像做了功课的朋友记得那么清楚啊。但是我觉得那种体验会很好，就你没有目的的走，和你提前做了很多功课，然后你应验你这个旅行路线到底好不好，然后这家店到底好不好吃，那是两种感觉。我反而是觉得田卓这种还挺好的，就是朋友带着你，就是未知的，你不知道会被带到哪些好玩的地方，好吃的地方，所以他一圈下来就非常的舒服啊。对，就可惜我在威海没朋友，但是理想猫 CC 是威海的朋友啊，希望我们成为好朋友啊。但他在北京，对，我们北京的听友，这是从威海来北京上班的朋友。长着小乔说正在跟朋友们露营欢度国庆假期。午夜不登楼说假期真的是人多车多，昨天我有个朋友自驾16:30从上海出发，20:30还没有出上海啊，大家真的是全部都在9月30号下班的那一刻冲出办公室，冲向了旅游目的地啊，或者说是回乡的路上吧。玫瑰故事想点歌啦，想听谁的呀？ Taylor Swift 的新歌现在播不了啊，还没有入库。杨子的杨说这个假期就是把家里打扫一下，床单啊、被罩啊、还有枕套啊、沙发垫啊等等等等，点了一杯茶啊，静静的听着歌，听歌的感受，在路上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随心生长就是最耀眼的光芒。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的4点。

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歌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保持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水文，还能看到小兴安岭茂密的森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层林尽染，您自驾在有设计感的这个多彩的公路上，可以看到道路旁金黄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0: Honey， 来自王心凌。16:11，你正在收听的是《Music 的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我是秦伟，跟你说一声下午好。东方小叶说：“跟喜欢的人表个白吧，王心凌，我爱你。”对，祝大家假期愉快啊！香菜怎么能不好吃呢？说如果去威海的话，有一个火炬八街拍照，一定要早早去，不然的话光线不太合适啊，要修图修很久。而那条路其实最开始是练车的一条普通的路，我应该不会去网红地儿打卡了吧？哎，
1: 久违了的铁花儿。
0: 光着脚丫说，今天教练教我跳了一个噜噜操，跳完了真的很通透啊，整个人的假期从健身开始，挺好啊。对，我们假期就是要好好养护自己的身体，养护自己的内心啊，锻炼身体是必要的，听歌也是很有必要的。继续听到的是 Angela 张韶涵带来的保护色，欢迎你随时来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假期第一天的感受。

0: 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与九霄，来自刺猬乐队。与其伤感青春会逝去，不如相信生命力会循环会接力。一个假期也终将会过去，但是快乐的感觉会存在你的体内，会不断的循环，会在你失落的时候，在你无聊的时候，不断的让你想起这个假期的快乐啊，这个能量会持续很久的，朋友们，所以要好好的享受十一国庆假期啊，七天的快乐。 有些人的假期不只是七天啊，对，欢迎你们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们此刻听歌的感受，还有现在国庆第一天啊，假期的第一天，你们是什么样的状态？ 九月的Emily，
1: 你那座自己说是刚刚出门的时候有点冷飘着小雨，穿着冲锋衣还在瑟瑟发抖，刚好听到告五人远距离恋爱里面说到吃火锅哈，突然降温的天气感觉知道晚上应该吃什么了。对，音乐总是会给大家灵感，不管是美食方面还是旅行方面啊，所以我们要听歌，对不对？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家庭聚餐结束回家，虽然说也还是在沈阳吧，但是总有一种短途秋游的感觉，尤其是有一段路笔直的树，两侧的树很对称，路的远处和头顶上都是蓝天白云，真的挺惬意的，尤其是现在放假的状态啊。但是注册个有趣的名字，今天放完假好像后面有几天是很忙的啊，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有不少要去看牙医的朋友。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是我们这儿的牙齿顾问啊，他是一位牙医。从你就只生活，你点了什么歌呀？什
0: 这个顺畅又爽朗的感觉。哎，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很符合你说到的这个行云流水爽朗顺畅自驾路上一定要听的 UNO 墨菲定律乐团。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躺了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1987年，电影《马蹄声碎》讲述了几名长征途中掉队的红军女兵，在川西北高原的荒野上追赶大部队的故事。
2: 集合！集合！
3: 教导员，给我们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念一下。部队接命令先行开拔，望你班完成任务后，按指示的行军路线前进。出发前，教导员跟我谈过，他说你们都是川陕根据地出来的老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顶住。大家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2: 是。
1: 这是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万里长征的铁流里同样有一群女性的身影。长征途中有3000多名女红军，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人。他们是护士、炊事员、宣传员，更是勇毅前行的红军战士。李伯昭，1911年出生在重庆，少年时赴苏联学习戏剧，1931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成为苏区红色戏剧的重要开拓者，战友们称他为赤色明星。长征路上，他背着剧本、歌词，还有一卷用来写标语的笔墨。部队一停下，他就组织宣传队演戏、唱歌、编快板。部队一出发，他就跑到队伍前头，用粉笔在石头上、树干上写下“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北上抗日”。那是黑暗山路里最亮的字。1935年8月，红军走到四川毛二盖，部队正总结打骑兵的战术。就在那时，李伯昭和陆定一合作写出了《打骑兵歌》，很快在部队里传唱开来。老红军后来回忆，他在实战中发挥了效用，他还把立射、跪射、坐射、卧射、打牌子枪这些战术动作编成了一支打骑兵舞，教战士们一边跳一边练打仗。过雪山草地时，他又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说快板，演小戏。战士们走不动了，他就站在风口演上一段，逗得人笑出声来。笑完了，背包又能背起来了。他不是拿枪冲锋的人，却用另一种方式给这支队伍注入了往前走

长征路上，关于女红军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1935年春，贵州盘县，敌军突袭，敌隐蔽的贺子珍毅然冲回炮火，用身体护住伤员的担架，身欠17块弹片。邓颖超拖着患病的身躯，与战友相互扶持，7天7夜走出草地。他们是战士，也是姐妹，在绝境中把另一个人的生命扛在自己肩头。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所有女红军中，规模最大也最能体现女性战斗力量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1935年3月，在嘉陵江战役前夕，这支约2000人的妇女武装正式成立，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兰。他们有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年轻媳妇儿，有受过教育的女学生，又经过战火考验的女赤卫队员。嘉陵江战役中，他们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在炮火下运送弹药，抢救伤员。部队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后，他们又承担警戒、筹粮、缝补军衣、打草鞋和地方群众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在长征中不仅是同行者，更是战斗者。军事专家卢勇认为，
2: 西方有句名言叫做战争让女人走开，而事实上呢，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完全的让女人走开，因为女性她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参与战争，在战争中发挥她们的影响。那么在红军的万里长征中，无论是一二四方面军还是红25军呢，在他们的队伍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坚强的身影。
1: 万水千山，长征路上的3000多名红军女战士，她们有人倒在了半路，有人走到了终点，但都没有后退过。她们走过的路，已完整地镌刻在长征的史册之中。巾帼英雄，征途勇记。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0: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0: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爱立刻，来自方大同，爱要及时回应啊，一秒钟都不想浪费。如果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或者听到喜欢的歌，你都要及时的给我反馈，给他反馈。16:47，你正在收听的是music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我是秦伟，下午好。海纳百川说，刚刚带娃逛商场回来，商场好漂亮，也玩得很开心啊。乐乐在商场里玩了一个多小时的游戏，我们还赚了几件小礼物，很开心，把这种快乐的心情分享给大家。爱吃的考拉说，本来这个假期准备去威海还有长岛蓬莱，无奈团爆满了，于是就自驾去石家庄了。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下午好啊。今天我是白班，陪伴大家听歌到18点，然后回去睡个觉，明天早上4点钟起床，陪伴大家从6点到12点。

0: 们相遇这一刻，
1: 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这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歌。哇，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梦回电影当中的场景。哇，这个电影的场景太漂亮了。当然我在今天早上的光影赴山河这篇文稿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场景是怎么来的，或者说哪些取景地啊，哪些应该说是哪些地方给了这部电影画面的灵感。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哎，不是我们刚听的，我怎么突然乱了？八仙这部电影，首先它这个故事啊，就发生在蓬莱嘛，所以烟台的蓬莱啊，确实值得一去。如果是跟着刚刚这首歌里面下过雨的这个蓬莱阁，坐这个蓬莱阁跨海索道，应该会非常的有感觉。我已经开始期待了，但是我没有安排这一站，琼音，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在威海的时间比较长，烟台那边的时间比较短，下一次吧。旅行总是有遗憾嘛，是不是？所以你们会因为一部电影去到电影的取景地，或者说专门去到一些跟电影相关的景区景点吗？比如说我之前还写了一个就是电影偏爱的这个取景地，什么横店呀，还有象山，哎，象山这次没写啊，东方影都我其实挺想去的，就是青岛的东方影都，像流浪地球跟蛟龙行动嘛，都是从那儿诞生的，包括封神第一部，他会告诉你电影是怎么诞生的啊，就是整个的摄影棚啊，还有那些道具空间等等等等，包括这次欢迎来龙餐馆，其实也是在青岛的东方影城影都搭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中东异域的小镇，很想去。但是遗憾的就是据说龙餐馆的取景好像现在已经拆了一部分了啊，只有龙餐馆好像还可以打卡。对，大家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旅途感受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会试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乐曲香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家好，我是银子。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打小就偏爱东北菜，它大气厚重，讲究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多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一盅热茶，两件点心，看似简单却藏着满满的讲究。晶莹剔透的虾饺啊，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绵密鲜香的艇仔粥，还有很多甜品小食，每一样都精致不油腻，清淡却不寡淡，吃得舒服又养胃。重点是啊，还很好看，很好拍，每一次啊都是手机先吃。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丰富的茶点，更是老广得闲饮茶的生活态度。北方生活节奏更快一些，而广东的早茶从不是匆匆填饱肚子的早餐那么简单，它是慢慢探出来的惬意时光。一壶茶反复续杯，一坐就是半晌，人们聊着家常，放缓步调，把平凡的清晨过得轻松又自在。我特别喜欢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从容，它让我明白，好好吃饭，慢慢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治愈。美食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名片，广东早茶装着岭南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国庆假期，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好好享受那里的美食。也祝大家国庆安康，三餐温暖，日日

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生而为龙的尊贵，荣光拨开夜黑，这首歌来自 S 组合的炎黄，好像是有一种血脉觉醒的听感啊，融合了民乐说唱电音的国风作品。17:12，继续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走在回家的路上。此刻你在哪里，眼前有什么样的风景，放假是什么样的心情，听歌是什么样的感受，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

0: 呀，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3: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稻香来自周杰伦。刚刚听到旅行团乐队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的想回家，现在听到稻香，我的心已经飞了，朋友们。对，这个17:26，我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啊，陪伴你听歌到18点，稍后是田卓来陪伴你一起听歌。我看到他来的时候我都笑开颜了。对，然后晚上回去睡个觉，明天早上又陪伴大家一起听歌，这是我国庆假期的安排，也欢迎你们随时来分享你们这个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啊。月饼妈妈和小萝卜头都在骑行，今天啊骑行，月饼妈妈是说骑到家了，运动量达标，稍后会准备一碗鸭血粉丝来犒劳自己。小萝卜头也不知道骑了多久，你说骑得太累了，刚刚洗完澡，现在是葛优躺，眼前有炸酒和炸鸡和啤酒，哇，说的我都想吃了，真是的。那林瑟自己说，刚刚在听到全世界的雨的时候，发现跟武汉的天气很适配啊，全国很多地方可能都在下雨。哎，今天北京可是大晴天，太阳超好的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心情都差不多吧，无论是晴天还是下雨天，听歌的心情、放假的心情都是差不多的啊。琼烟说，陈楚生明天在贵阳开唱，希望顺利。还有海棠飘飘也说给申哥打 call， 因为刚刚听到落日旅馆。 Nicholas 说，听到银子在我们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美食音乐地图当中介绍了广东的早茶的时候，你说太认同银子的说法了，粤菜真的很棒，而且有三个分支啊，广府菜、客家菜、潮汕菜都很好吃，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听你们分享美食啊？搬家来自张震岳，我们说点跟冲浪有关的吧。没有没有，这首歌跟冲浪没有关系啊，但是它收录在专辑《浪人》的，也是阿岳在冲浪过程当中，在松弛的生活过程当中写的一些感悟吧。我们来听到的是搬家来自张震岳。

昌城故事来自 Carmen Way， 粤语版叫做冷雨。两首作品各有各的风情吧。双城故事它是一首相对来说对异地恋还挺积极的心态的一首歌曲，跟告五人的远距离恋爱相比，这首歌就多了很多轻盈的感觉吧。远距离恋爱当中，就是想着能够陪对方吃火锅散步，能够把生活的日常放在对方的城市。而这首双城故事它好像相对来说享受独自快乐的那种时光，就是和而不同，哎，应该叫各自美丽吧。刚刚听到玫瑰的故事说今天没回家是警卫的心情吗？不是，待会儿听到了苏打绿早点回家是我的心情。然后这个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说，放假第一天，我们高三只有3-4天的假期，一边休整一边为高考蓄力。原来是计划去北京的，但是呢没有抢到车票，于是改成明天和明天去什么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去研学啊。我估计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也是老师啊，好像她说过一次。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Terry 说大学同学聚餐，今天没有在户外活动，深圳蓝天白云还挺适合秋天的这种风景的，挺适合户外的啊，没有来得及去。还看到我们的这个留言，翻一翻啊。谢谢理想的猫 CC 给了我这么多的建议，吃梭子蟹还有海肠炒韭菜。哎，这个建议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很多人来威海会吃就是海肠捞饭，但其实威海本地人会吃海肠炒韭菜啊，就是会更鲜美是吗？说的我都有点馋了，真是的。扁桃只是那个努力做自己说我是江西人，但是因为扁桃体比较敏感，所以呢我也比较喜欢柔和的粤菜，湘菜呀川菜呀都是喜欢，但是这个身体原因吃不了太多啊。江西人实在是太能吃辣了。我印象中好像我们魏也是推荐江西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大家可以听听每个整点都有美食音乐地图啊，每个整点每位主持人都推荐了。太饿了，不行了，快6点钟了，快吃晚饭了，真的是。此刻你是在准备晚餐的过程，还是说还在路上呢？你们可以随时在云听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处女就是生活说，听到刚刚周杰伦的稻香会想到我们家小猫咪，说你们出去打猎那么久会提前跟他说吗？我爸爸妈妈会在家照顾他。没关系，不用担心啊。茉莉妈妈说，刚才跟着墨菲定律的歌已经走的差不多了啊，已经吃完晚饭了啊。哦，一顿正宗的蒙族餐，量很大，烤羊腿烧麦都吃完了。今天旅行虽然辛苦，但是很值得，看到了美好的风景，听到了喜欢的歌，然后还有一份未知的惊喜，因为这次旅行是计划外的啊，所以算是不错的一次旅行体验啊，真好。也希望你们在这个国庆假期啊，无论是回家还是去别人的家乡旅行都有好的体验。17:42，继续听到这首作品，早点回家，苏打。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落日来自大都会乐团，怎么样 callback？ 如果你们听满了六个小时，会发现我们首尾连接了啊！从大都会乐团的休假时间听到落日，是的，从午后暖暖的阳光听到现在已经是太阳下山了啊！北京这边是太阳下山了，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看到夕阳？现在天气怎么样啊？下了雨的城市呢，虽然看不到夕阳，但是希望你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夕阳的那种氤氲的状态啊，那个橘色的，或者有的地方是那种淡黄色的啊，就是每个，反正昨天北京的夕阳是那种烤红薯的那种颜色，是那种红心的红薯，超好看啊，那个中国红都要出来了。今天好像是有一点那个叫什么，海南的那个红薯，就是它黄一点。热爱主持的弟弟女孩，对不起啊，你就是高三的同学哦。我上次以为你是老师啊，你说现在已经是高三了。第一次听稻香的时候还上初中，那个时候课间操集合前学校总是在播这首歌，现在上高三再听这首歌，还是会想到那些年简单美好的小故事。2008年你在上初中。啊，真好啊，青春正当时。海纳百川说，在跟着音乐之声做晚餐，我们的晚餐是五香豆沫，争取在6:30之前做好啊。那卓然还得陪你再做点儿。Steve 说，今天我看到了长城的秋色，很美好，听着音乐之声的好歌，还有听着音乐之声的 DJ 们分享祖国各大地区的美食，真的是特别开心啊。还有海棠飘飘说，哎呦，今天是井然有序啊。是的，朋友们，今天陪伴大家听歌六个小时啊，我也很高兴，就是让我解锁了很多不同的过国庆假期的方式。不管你们是去哪儿吧，我觉得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音乐之声永远都会有 DJ 陪伴你。对，也希望你随时能够打开你的音乐小伙伴音乐之声啊，走到哪儿都别忘了我们的这个电台，随时都可以一起聊聊天，聊聊生活，聊聊你的感受啊，有音乐，有美好的歌。好吧，明天晚上，明天早上，今天终于不用跟大家说晚安了啊，明天要跟你说早安。早上6:00到12:00，6个小时再跟你一起度过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那稍后是由田卓为大家带来6个小时的听歌时间，祝大家晚餐愉快喽。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0: 傍晚六点，我是梁咏琪。生活总会遇到纠结和遗憾，不必急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慢慢感受世界。也不需要抱歉。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热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of love.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嗨，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提到火锅，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要么是香辣的川渝火锅，要么是温润清甜的港式打边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辽阔的青海高原给大家解锁一款完全不一样，独属于西北风味的火锅，那就是青海土火锅。这里天高云淡，长风漫过草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形成了当地人朴实的饮食习惯。你看这道菜，它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就是熬好的肉汤，再放一点胡椒和盐，之后呢就码上丰富的食材，小火慢炖，慢慢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香气。首先最关键的便是这汤底，选用的是本地土鸡加上牦牛筒骨，小火熬制而成，一直熬到骨中的胶质全都融到汤里，汤色呈现淡淡的奶白色。等骨汤熬好，再放入青海本地老坛腌酸菜。酸菜放在底部，除了不容易糊锅之外呢，也能让酸菜的香味更好的融进汤里。要说这骨汤熬出的酸菜可是真香啊！
1: 啊，真香！哎呀，
0: 因为这个肉就很不一般。青海地处高原，这里养着的藏细牛啊、牦牛啊，肉质紧致又细腻，自带天然的香甜，一点都不膻。哇！我们现在呢，码好了酸菜，之后呢，就可以放上炸洋芋、豆芽、青菜、炸带鱼段、炸虾，或者再把卤制的牦牛肉、羊肉和土鸡块切片，还有肉丸子，这个也绝对不能落下。吸饱了汤汁的炸丸子可是这道火锅的灵魂，再配合自己喜欢的蘸料，别提多香了。摆好食材后，再铜锅放入些炭火，然后就耐心等待吧。荤素搭配的食物持续恒温微煮，味道不断交融升华，越煮越入味，口感层次也很丰富。现在天气也渐渐凉爽了，特别适合吃这样热气腾腾、小火慢炖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冬天，屋外寒风凛冽，冻得人直大哆嗦，一推门踏进暖意融融的屋里，瞬间就被铜锅升腾的袅袅热气包裹，从头到脚都透着松弛温暖。这就是青海人冬日里最安心的也是最幸福的瞬间。

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有这样一片沙漠，一阵风，一簇火？我们刚刚听到这首非常有气势的歌曲，来自王嘉尔为电影《镖人》献唱的主题。

一歌《天下过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山河辽阔哈。时间来到了18:1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卓然，各位国庆节快乐。那无可热，冰山上的烈火。

又是一首充满豪气的歌曲，听到来自纳吾克热《冰山上的烈火》。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朋友们的留言，洋洋自得洋说：“傍晚好啊，今天真的是井然有序啊！没错，我们刚刚挥别了 DJ 景伟，然后卓然这又来接棒了啊！扁头的头扁肯肯爸爸他说呢，井然有序，井井有条，浑然一体。我发现大家呢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的这个打招呼啊，欢迎。”DJ 来上节目哈，这样每次的这个小仪式哈，也是做得非常的充分，也是井井有序的。相信今天大家如果要听音乐之声全天的节目，应该也听到了音乐之声各位 DJ 们的声音，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美食音乐地图》已经在大家面前缓缓展开了，在每个小时的整点呢，我们音乐之声的 DJ 们都会给大家来推荐那么一道他们非常钟爱的一道地域美食，可能不是自己家乡的美食啊，但是是让他们欲罢不能的，在每个整点都给大家来推荐和介绍，大家应该有听到吧。也欢迎大家呢，各位电波前的全国的听众朋友们，也来到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推荐一道你非常喜爱的哈，钟爱的，不管是地方小吃也好，还是你的家乡美食，或者是你觉得这一道菜啊，这一道美味特别能够代表你家乡的气质啊，欢迎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云好听的听，然后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把这个美食音乐地图继续接龙接下去哈、啊、人闲棋天涯。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千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之前跟大家聊到，今天在我们音乐之声上线的美食音乐地图，音乐之声的 DJ 们向大家来推荐自己非常钟爱的哈一道地域美食、家乡小吃哈。然后看到琼英他说还没有听到于姐、冉姐、孙杨的，听的真的是非常的仔细啊。你的于姐啊 ，DJ 赵宇的是即将会在19点。啊，来上线跟大家来推荐，所以可以来锁定收听一下。然后至于像孙杨啊，还有我们俩当然也是非常爱美食的，平常也吃的不少。不过呢，这一次哈，我们俩打算是把这个家乡味儿啊，交给另外的九位音乐之声的主持人来讲。我们俩呢，就安心待在幕后啊，然后把这一趟美食之旅的声音还有音乐照顾好，就所谓什么呢，这个台前九张嘴啊，台后有我们俩这个两双手，大家听得开心和满意，那我们俩就满足了。刘德华爱你一万年。

再一次把衡量一份感情的尺度拉到了百年这样的大格局。告五人真的非常擅长写这样的歌曲啊，听到的是来自告五人乐团他们这首新歌《在这里等你》。我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继续等待各位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你非常钟爱的一道家乡美食啊，或者不是你家乡的，但是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好吃哈、甚至会因为这道美食特别想去往那个城市啊，都可以。所以我刚刚说是一道地域美食，这个地域是城市的意思啊，地区，不是火鸡面这种地域级别的美食。看到海棠飘飘说那个地域美食应该是火鸡面爆辣。看到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他说那要推荐烤全羊、大盘鸡、羊肉抓饭、烤包子啊。你这一串爆完啊，我的耳边自动感觉要想起刚刚我们之前听到的纳乌克热的《冰山上的烈火》那首歌了。这一桌子感觉很豪迈啊，很统一。还有这位朋友叫欧呦欧耶欧哈哈，是因为这个国庆节吗？感觉你的这个 ID 格外的喜庆啊。他说还有两个小时抵达重庆，请问各位老吃家，重庆观音桥附近好吃的烧烤啊，观音桥附近的烧烤，各位电波前的老吃家们啊，赶快来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上地址啊，或者给个方向好不好？是去什么九街呀、啊，还是洋河路啊，还是大庙啊，红土地呀、啊，是不是那一带溜溜弯也可以碰得着啊？我经常看到重庆的那些地方有些吃播的博主会去啊。啊，感觉这个烧烤方面，你看烤苕皮呀、烤豆干、烤脑花是吧，看着都特别香，尤其那个烤苕皮里面还加什么酸萝卜哈、啊、这一口下去，哎，怎么说呢，就是哦呦哦耶哦哈哈，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AI， 他说有没有听过银条，河南洛阳偃师的特产，全国只有这里有的银条啊，不是金条，也不是巧克力条，是银条啊！我特意去查了一下，还真的不知道呢。据说是，脆生生、白亮亮啊，凉拌和清炒都可以的啊。而且据说是离开那一片水土就不是那个味儿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河南洛阳的朋友来说道说道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非常钟爱的一道家乡美食。张靓颖，念念不忘。

唢呐一出，谁与争锋啊。唐汉霄自己的创作和演唱的这首歌，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献唱的角色曲就是《哪吒》，继续迎来的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歌，周深和陈嘉桦共同带来的《全世界的雨》。

相遇这一刻，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不管你来自哪里，带上你的家乡美食吧。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大家继续来接龙，来补全我们的美食音乐地图。海大百川他说，我正在做邯郸的特色美食五香豆沫，小米面加水调成糊状，然后再加上花生米呀、炸豆腐丁啊、粉条啊、素丸子啊，出锅的时候加入菠菜叶，然后再撒上芝麻盐啊，鲜香这个浓稠的口感，然后再配上油酥烧饼，真的太好吃了。哇，感觉你把邯郸的这道特色美食啊，让我们感觉到它就是像你的这个 ID 的名字一样，海纳百川了，是不是？而且你好厉害啊，自己在家里做这样的一道美食啊，可以想象得到，这一锅端出来背后起码得是四五个小时的功夫吧。好的，下次去邯郸一定记得去吃这样的一道美食，叫五香豆沫啊。还有艾优威他说，大家来温州呢就一定要吃打盏糕啊，外皮是金黄酥脆的，然后内里呢是萝卜丝，然后非常的清甜多汁儿，肉香混合着蛋香啊，一定要趁热吃，刚刚出锅是最香的，因为放凉的话呢，它的外皮就会变软啊，风味就会大打折扣。所以看来这个灯盏糕的黄金时间就是那么几分钟，对不对？大家去温州吃，建议站在这个店家的锅旁边，出锅就接啊，不要打包，打包等于自废武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钟爱的一道家乡美食，或者来到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355给我留言，我都能看到。18:4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继续听到张信哲为动画电影《宝莲灯》献唱的这首片尾曲《爱就一个字》。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看到有朋友在我们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问说，今天晚上是不是还要转播晚会呀？没错哈，在晚上的20点的时候呢，我们稍后也会为大家来转播《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啊，所以请大家也不要走开，来锁定收听。继续看到大家推荐的美食，哎，我们先来听歌吧，稍后来分享李宇春的《少年中国》。

李宇春的少年中国，我们的美食中国继续啊。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扁头的头扁肯肯爸爸他说，要说到温州的美食呢，少不了是十八家面馆的清汤米面，从小吃到大的美味啊。哎，但是我印象当中的这个清汤米面，就是温州的美食，是不是还可以配一些荤菜啊？比如说什么炸大排呀、配着这个清汤米面啊，大排很酥脆啊，然后米面又是比较滑嫩的，哇，是不是这样一套吃下来会更加的香啊？我不知道啊，请教一下温州的朋友们。还有关景阳他说呢，我是东北长春的，要推荐给大家是本地的酸菜火锅啊，先下五花肉炖出油以后呢，下酸菜，然后等这个酸菜浸透炖出的油来吃啊，还可以下一些什么血肠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食材啊。哎呀，关景阳，长春的朋友，我觉得你的这个酸菜火锅的吃法一看就是老手啊。你看这个顺序特别对啊，先下五花肉炖出油，然后再下酸菜去吸油，所以就能感觉到这个酸菜一定是越荤越香，是吧？然后五花肉的油脂也被酸菜吃进去了，所以这个酸菜才能从这个酸啊变成酸香，然后五花肉也不腻歪了哈。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我说我是齐天大圣，我不信。不过你说的我信啊。他说，要说到我们杭州萧山的美食呢，是梅干菜扣肉，干菜吸走了肉中的油，肉吃起来不油腻，有干菜的香味儿。你看这个逻辑啊，也跟刚刚这个酸菜火锅特别的相似啊，而且这个梅干菜扣肉也是越蒸越香，对不对？好啦，时间来到了18:57，这个小时最后听到的是来自焦麦琪的《以梦为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卓然，整点之后欢迎你再回来。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 o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梁咏琪，学会收敛任性，带着专注与包容，和你身边的人一路前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在爱到越来越对之后的我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家好，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你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的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吃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

声唱出了一份强烈的自我确认，还有对这个世界的热爱。我们听到来自许君他自己这一次包揽了词曲创作、编曲和制作的这首歌啊，《我爱世界》啊，是他的全新的专辑唱片当中的一首新。

然后这个月的中旬开始呢，许君也要开始跑他的巡演啦。10月16号从北京站开始起航啊，然后去郑州、南京、上海、成都、广州、杭州，有没有去到你所在的城市呢？19:1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卓然，火星电台，今夜星空只为你灿烂。

0: 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了，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北京时间的19: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我们来分享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9名的这首歌，陈静飞自己作曲演唱的《人间万象》。

0: 荡漾着。
1: 在在 Zoo 带来的这首爱河，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的留言啊，青竹他说哈哈 哈此刻我在维港等国庆烟花，还有一个半小时啊，这是他之前应该是半个小时前发来的。他说我觉得杭州的西湖醋鱼真的很好吃，虽然不是我家乡的美食。哎，今天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道你非常喜爱的一道家乡美食，或者是不是你家乡的，但是你就特别心心念念很钟爱欲罢不能的这样的一道美味啊。看看青竹人在维港等烟花，然后耳边啊还听着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脑海当中想的是西湖醋鱼。我今天下午也是看到了谭咏麟啊，也是在微博上面也在发说国庆日的维港湾，然后坐等烟花汇演啊，是今天下午4点多。相信那边是不是现在有很多人都早早的去到那儿来霸位啦？你现在有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位置呢？说到今天晚上这个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的这个国庆烟花汇演啊。据说是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的，然后会点燃31888枚烟花，相信非常的壮观啊。也欢迎青竹看完了之后继续来我们这儿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感。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许嵩带来的心安之地。

许嵩带来的这首歌《心安之地》，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钟爱的一道美食。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啊，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呢，在这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或者是你来到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啊，给我留言。看到石头他说，云南玉溪的特色呢，就是各种米线啊，鳝鱼米线、猪脚米线、过桥米线等等啊，确实，云南的米线太美味了啊，非常的香，怎么样搭配都好吃啊。云卷云舒他说，我是贵阳的哈，贵阳的美食呢就是丝娃娃，还有恋爱豆腐果，而且他提到小的时候就几分钱就能吃到啊。估计很多的朋友应该知道丝娃娃啊，就是素春卷，对不对啊？因为它的这个形态特别像是襁褓婴儿啊，所以叫丝娃娃。哎，就是那个襁褓呢，就是大米面粉烙的那个薄饼啊，里面就卷一些什么萝卜丝儿啊、折耳根啊、海带丝儿啊、炸黄豆啊这样的一些素菜丝儿啊。恋爱豆腐果就比较有意思了，为什么豆腐果是恋爱豆腐果呢？据说哈，也是最早的时候，有一对张氏夫妇啊，他们炸这个豆腐果，然后卖给大家吃啊，很多的人呢吃完就走了。但是呢，有一些热恋当中的青年男女不一样，他买一盘豆腐果，然后会蘸着这个辣椒水啊，细嚼慢咽，一坐就是半天啊，他们的眼里只有对方。所以他们发现呢，哎，这个烤豆腐摊儿快变成相亲角了，所以干脆呢，哎，就把他们这个豆腐果改名为恋爱豆腐果。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单身的朋友啊，去贵阳玩啊，记得点一份恋爱豆腐果，然后坐在这个摊边慢慢的吃，别着急走，吃完了没有脱单的话呢，至少折耳根管饱吧。继续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PO， 他说，哎，朋友，今天生姜一样的羊肉手抓饭有的呢，切了半扇羊排，今天还整了什么呢？手抓饭、脆皮烧猪、盐酥鸡腿排、葱烧腿肉、盐焗花螺、螺氏虾，再拍一个黄瓜解解腻，吃完再来一杯冰块，配上果汁，吃一点白提清空溜溜缝，吃到了嗓子眼。这位朋友，你这个留言我刚念的是稍微慢一点啊，我就怕念快了我把自己都给念饿了啊。赶快啊，这个时候起身溜溜弯儿啊，消消食，我们来听戴荃的新歌《白沙之恋》。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宇宙人乐队的 Dear You， 之前是林伟俊的一首粤语新歌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而之前是王以太和艾热哈、他们的今年的全新 EP 专辑《太热爱》当中的一首 Crazy Love， 都是我们今年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上榜单上面的一些优秀歌曲。19: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哲然。今天也是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邀请大家来分享你钟爱的家乡美食。看到这位朋友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啊，她说地理女孩来报道，我是在长春长大的，现在定居太原。我一边呢惦念东北酸甜酥脆的锅包肉，一边我又爱上了太原鲜香下饭的过油肉哈，两地的美食是两座城市带给我的不同的温暖的味道啊！哇，从长春到太原，都吃上了好吃的肉肉。锅包肉啊，是东北菜里的门面担当啊，大家都知道的。这猪里脊切片哈、裹上这个淀粉是吧？下油锅炸到金黄酥脆，再浇上这个糖醋汁儿，哇！咔嚓响啊，这咬一口好像长春的做法应该是更加的偏重糖啊，这个甜味儿更突出，对不对？太原的过油肉就不一样了，它是不是靠这个酸甜来抓人，应该是靠这个醋香和蒜香是吧，陈醋啊，绝对是太原过油肉的一个点睛之笔啊！出锅前可以浇一圈这个锅边醋啊，醋香这么一激啊，整道菜就活了。看来太原也是用过油肉把你给留在这儿了。还有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ZT 啊，你看他也提到了山西的话呢，是有山西太谷卷卷和过油肉啊。卷卷这个东西应该是太谷人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会蒸的吧，而且也会用来招待客人啊。牛牛不属牛，又是一位温州的朋友，今天温州的朋友好热情啊，他说我要推荐呢温州传说当中的海鲜冰淇淋，就是江蟹生，真的不是吹的啊，蟹肉像果冻一样滑嫩，入口即化，完全没有腥味，只有满满的鲜甜啊、如果是红糕的那个口感更佳啊，这里的酱汁当中必须是温州的米醋，灵魂一样的存在。我感觉这个牛牛不属牛啊，已经把这道菜的精华说透了啊。温州人做这个江蟹生，花椒米醋和胡椒粉是少了一味都不行啊，如果说换了别的醋，可能这道菜就换了个人格，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了全国各地很多的朋友来推荐自己的家乡美食啊，大家有没有拿小本本记下来呢？去到你所喜爱的城市，记得啊，今天推荐的美味啊，记得要点它。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是目前我们中国 TOP 排行榜上的亚军歌曲哈、莫文蔚的《昨天今天》。你不如睇戏啊。

无论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啊，胸孔都是涌出了一丝暖意啊，真的是唱的人心里发烫的一首歌曲，因为感受到那份滚烫的扬起头的爱。听到的是来自汪峰带来的《我爱你中国》，今天是新中国77岁生日啊，祝愿新中国生日快乐，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每一个在电波前网络前听我们节目认真生活的你啊，都永葆自己的精气神。时间来到了19:54，我们来听梁博的这首《精气神》，而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不要走开，精彩即将开始。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博带来的《精气神》。听众朋友们，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不要走开，精彩即将开始。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2: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本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2: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今夜共赏三晋风华，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
3: 更安全，更可靠，更节能，更智能，徐工汉境，玉拓万疆。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6: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7: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8: 久久为功，
9: 恒稳如一，
1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1: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问道空同，康养平凉。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莒南白茶，祝祖国繁荣昌盛。
13: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
14: 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中国梦家国情，国庆特别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1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来，万方月奏，有。

0: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传奇的班级，它由全球唯一华人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创办。
1: 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够有这些进步，就要集体大家共同的努力。
0: 如今无数 AI 追梦人活跃在全球科研和产业一线，而他们和老师的故事要从一块披萨说起。
2: 欢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毕业生 AI 行业代表天成。
3: 哎，天成总，今天您不上台讲讲吗？
4: 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事。
5: 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大模型都选择了开源？这样真的能盈利吗？
6: 一个团队可以训练出一个很好的模型，但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用不同的数据、不同的场景去一起验证它、改进它，我相信它才有机会变得更强大。
3: 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6: 我们可以把最好的问题留到下一次。好，谢谢大家。
7: La conducción autónoma funciona muy bien en las demostraciones, pero en una calle de China no es otra historia.
8: 这先生，
9: 没错，只有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我们才能磨砺出最高的标准。也只有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呢，我们才能诞生真正优秀的智能驾驶。Gracias。
10: 今天啊，我希望全领域人才可以一同来探索 AI 的边界，并分享这些结果。就像以前我对学生们常说的，我们要做的不是独占资源，而是共享的。

25分钟，能在25分钟解除这道题的，老师请吃披萨。

0: 老师，我被解出来了。
1: 老师，我也解出来了。
2: 我也解出来了。
3: 你们写下所有的解题方式，都分享着同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要做的，也绝不能只是独享的小蛋糕，而是共享的披萨。上来吧。
4: 中国 AI 站上世界舞台，老师再请你们吃更好的披萨。
5: 老师，我们请你吃。
6: 曾经，姚期智院士用一块披萨点燃了学子们的科学热忱。今天，这块承载着共享精神的披萨，正由中国 AI 递向全世界。
7: 我是希望我们最好的年轻人来把这件事情做好。你能够让这些学生及早地接触到一些最高水准的一个思考。

0: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 人怀边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99分努力。
2: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卓趣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
3: 敢想敢拼敢干，我们是勇立潮头的攀登者。

什么是功夫？

活在传说里，也落在烟火人间。花果山的月，悬空寺的云，西行路的尘，走过千年，都成了我们身边的风景。只会舞刀弄枪，算不得真功夫。功夫是岁月磨出来的修行，是一朝一世里藏着的智慧。你以为功夫只在武场之上，

0: 功夫。
1: 中国人的日子里，兔兔皆是功夫。不信，你看。恋爱上的快刀功夫，腕子上的流水功夫，刀尖上的准头功夫，连机器人也要秀一把机械功夫。
2: 我叫老40年的老厨岗，这也是功夫。
1: 功夫的真谛其实是时间，没有一招成神的魔法，也没有一月修成的神通，稳扎稳打，千锤百炼，沉下心来，才能修炼出真功夫。
3: 千年不到就是真功夫。
1: 功夫二字藏在每一份坚守里，这就是中国功夫。

0: 春德院士荣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中国第一部基在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就是他主持研制的，
2: 让这些战斗机看得清、看得远、打得准，
3: 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4: 我今年88岁了，和雷达打交道已经有63个年头。生命如果能延长，应当就是精神的延续。这些年去过很多的学校，结交了很多忘年交。青年朋友们的问题特别珍贵，是我最想保护的。
5: 今天我很开心，
6: 今天是意义非凡的一天，
7: 我即将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
8: 见到心中最闪亮的明星。

0: 见到你们很高兴，尤其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国庆节，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1: 我之前在学校去听过你的课。
0: 江苏省内的各县我差不多都去过，给小学中学讲讲科普。
2: 对于我们即将走上一线奔赴战威的学员，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
0: 这是一个信念问题。我研究向后镇的时候得看英文资料，自学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到单词本在背，两个月可以看英文文献了。后来沿着积累迈成多布了雷达，十年时间我基本没休息过星期天，国家需要再困难也得迎难而上。记者雷达飞了两年，遇到两次比较严重的故障，一次一个发动机起火了，你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是更多我想到的是所取得的数据比我个人存在更重要。
3: 谢谢谢谢。
4: 我们做微波光子雷达，很多人说我们是换道超车，从无到有和换道超车谁更难？
0: 从无到有是一个质变，是创新。我们当时国家机载雷达只能看20公里，不能往下看，只有用脉冲多波的技术，它是解决地闸波流唯一的办法。当时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掌握了，我们想买人家不卖，那只有自己努力。战斗机再好，没有雷达你不能打仗。弯道超车属于追赶，是提高性能，这是两类性质的问题。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是我努力的方向。
5: 其实我们学院里边有很多的学员都有很多话想对您说，很遗憾他们今天没有机会来到现场，但大家录制了一个视频。
6: 人在阵地战，人在天线转，人在情报中，
7: 人拿反武力，服务新中国。
8: 敬礼。
0: 学得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是我年轻时候立下的誓言。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7年，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我们的梦想。一代又一代青年将会接过我们的接力棒，闯出属于新时代的新事业。涓涓不涉，是为江河；源源不断，是为奋斗；生生不息，是为中国。

风景这边独好，试看今日江山何其锦绣。

0: 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在碧海之上立起座座风机，
1: 把种子送上太空，再种回脚下。
2: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心里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

0: 海峡两岸有许多同名村，其中有厦门集美板桥和台湾新北板桥，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今天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 A 篮球赛即将拉开帷幕，两位来自海峡两岸的重量级解说员也将带来一场专业解说。
1: 大家好，我就代表专业了啊。
2: 专业呀还是留给我们年轻人，您代表重量就行。
0: 正因为同名同心的亲缘，
3: 老师们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4: 快！
0: 两位解说员拿出对方的球员资料，由此衍生出一个别样的温暖故事。
2: 在比赛开始，好，板桥拿球，板桥把球传到了板桥场地，漂亮。哦，不对。现在板桥又抢断了板桥，这样球又回到了板桥手里。板桥
5: 到底哪个板桥啊？你这个专业报道不能只说板桥，板桥，板桥，到底
3: 是别只报板桥，报号码，报球员特点。
5: 好。现在球传到台湾新北队20号手
2: 哇，上篮一条龙啊，小班。来，他们村里公认的村草最迷人的就是他那一头飘逸的秀
3: 秀秀发。
5: 您说的秀发干嘛？
6: 哎，这说反了吧？
7: 厦门，刘德华把球传给了77号，又秒传给了10号。
2: 厦门集美10号持球，这位可是队里的顶梁柱啊，场均10个篮板，3个盖帽，这就是内线霸主。
5: 哎呀，这帽子盖的！来来，你看看，你看看，台湾球员5号啊，不愧是外科医生，手术刀弯的，咻的传球。
8: 我是卖鱼的。
5: 来，台地板一样刀快手稳呐。
2: 厦门集美77号的工作是摘桃，看看这篮板，哎，收一身就摘下来。
8: 是老师，
2: 也对，那桃李满天下嘛。
5: 台湾集美13号，他天天在药房抓药，抢断的时机啊，拿捏的特别准。
9: 对不起，我是警察。
5: 也对啊，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2: 导演，拿一下。你这资料，
5: 你这什么资料啊？
2: 回这儿啊？
3: 哎呀，这资料你俩拿反了，
5: 啊？不是，你这个专业解说，自然你都没看清楚嘛。
10: 辛苦了，尝尝我们的新北特色。
11: 老师，请尝尝我们集美的特色小吃。
12: 别说，这两边的龙龟果味道有点像，啊？
13: 当然像了。本来就是一家人。
14: 哎，王老师，
12: 要我说呀，来，这个资料咱就不换了。反正集美的故事您比我熟悉，您接着念。
13: 咱们就继续。你功力挖坑挖哎，
12: 继续。
5: 好，下面等开球。厦门集美队
7: 十六号抢断，开攻。
9: 好，
5: 报破得分！哇，今天早餐店啊，难怪启动这么早。
2: 台湾新北队
7: 16块下长传接球，
2: 好球！
7: 台湾新北这16号一大早也是要给早市送菜。
5: 这两个16号，每天见到的都是凌晨4点的板桥。好球
2: 啊！厦门集美二号
5: 漂亮的三分球啊！
2: 厦门集美队
5: 二号，他妈妈今天也到了现场啊。这有妈在，三分都不干了。
2: 巧了，台湾新北二号也叫阿豪。
15: 阿豪，好样的！
5: 妈妈的爱，那是没有界限的。
3: 现在比赛来到最后10秒，

0: 宣布，本场比赛最终获胜的是板桥队。好，此时此刻，板桥火起了，板桥，板桥又办了板桥，板桥和板桥在一起合影。
1: 讲了一晚上，你还是没分清啊？
2: 说实话，
1: 还真没分清。哈哈哈哈哈！
0: 一家人嘛，
1: 那怎么亲干什么？
0: 来来，
1: 哦，没关系。

0: 表演谁高兴？
1: 当然，欧阳都一样啊。
2: 不要紧。
3: 今天玩的好开心呀、
4: 啊！今天哈子高啊，枪尾都冰枪。
5: 那是什么字认识吗？

0: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生活在这里，我的工作也在这里。天山被打通了，距离越来越近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1: 看着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很开心，为百姓修建一条百姓所期盼的更好走的路，是我们每一位建设者最大的幸福。

你要写丰收，就不能只写丰收。你要写华夏神州半坡秋，你要写山峰卷起福田的金袖口。

0: 过这几十年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书和画笔。字是有根的，你顺着它往深处走，人物就立起来了，山河就铺开来了。这一本本书里藏着我们民族走过的路，藏着英雄的肝胆，丝路的长风，千秋的正气。
1: 第一卷，我们读英雄气概。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第二卷，我们读丝路长风。我们走进了洞子，就仿佛走进了久已逝去的古代世界。人物是那样繁多，场面是那样富丽，颜色是那样鲜艳，技巧是那样纯熟，我们内心里就不禁感到热闹起来。

第三卷，我们读文脉绵长。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

0: 20年前，我是矿山的爆破员，现在我是守山的护林员。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渗到老百姓的骨子里面了，就是让草原恢复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
2: 沙漠里面，真的可以开出玫瑰。

0: 二十多年前，我们的杂病沙子红没了，就想着不能被这沙子欺负死。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幸福盼断桥明繁星，万里霜天尽辽阔，千秋山。树呀，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他们给我的勇敢，他们给我的那些未来勇气。
2: 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真的感觉很知足。

0: 我是老马，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33个年头。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
0: 服务群众要讲方法。
2: 马主任，我们社区那个电瓶车乱停的问题，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现场协调一下。
0: 到现场去吧。
2: 谢谢主任，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嘛。
0: 好。马总。哎，对对对。
3: 辛苦了，辛苦了。
0: 让群众在保护当中回归理性。
4: 那个车子乱停乱放，很多走路的过路的往那个过，出了问题，啷个办？
2: 我们前期建议他们安装那个隔离桩，把车子和人呢的通道隔离开来。
0: 今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把它作为停车场。
5: 对，
0: 这个是底线了哈。商务摩托全部划到了后面去倾斜，我们大家团结心，把这个环境搞好。那遇到困难，我们大家都站出来噻。
6: 再技术的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0: 喂，过来了，过来了。
6: 做人的工作要做到人的心坎上去。
7: 让人类的安全人
8: 们，每一边每一寸全部是水下来，施工的时候把它堵了，他不知道那个水堵了。
9: 最开始就其实也是协商了，然后用了一部分的公共收益，然后来把那个下水把它那个了。
0: 这个你放心，社区他的职责就是他把群众的那个诉求、群众的问题比较具体的要搞清楚。
9: 这个事情我们肯定后头要继续跟进。
0: 服务群众的工作不是靠文凭来服务的，还是靠你们的热心。
6: 在沟通中解疑释惑，赢得群众的支持与配合。
0: 只要看见哪个老百姓生活过得好，精神面貌好，身体状态好，我们都非常高兴。
6: 现在我也有了更大的社会责任，我一个人做得好的方面，传递给这7.8万米小马，再由他们传递到千家万户，方方面面。
10: 集体导游，向后转。
11: 我是社区小马李威军，
12: 我是公安小马朱冠霖，
13: 我是金融小马周雨琦，
14: 法院小马素果，
15: 街道小马陈小辉，
16: 教师小马靳明美，
17: 检察小马周月。
18: 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二年、
19: 第三年、
20: 第五年、
21: 六年、
22: 九年、
23: 十一年、
24: 十五年、
25: 第29年。
6: 33年来，我从一个老马到千千万万个小马，万马奔腾不只是一个符号，更是无数党员薪火相传的初心。我们干的都是小事儿，守的都是小家，但每件小事都与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安宁息息相关。路在脚下，梦在前方。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的准备。
1: 我们就是党和政府与居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2: 党干部就应该能体会
3: 为人服务嘛的。
4: 我能够做这些为国家解决问题的事，我觉得一种自豪。
5: 是啊，我做得很不错。你当然对我要求差得很远。
6: 共产党员初心就是要人民。

0: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0: 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T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曲南白茶，祝祖国繁荣昌盛。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中粮茯苓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中国梦家国情，国庆特别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7: 问道空同，康养平凉。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

0: 胡姬花。
1: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胜兮，天翻地覆，慨而慷。若问征途漫漫。

0: 上游的熔枪密度实在是太大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地质条件不达标啊。
1: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跨整个峡谷，主跨拉到1420米，这将会是全世界墙面最高的悬索桥，妥妥一块无人敢啃的硬骨头啊。

0: 看看你们了。
1: 那你的话嘛，当年红军长征过寨子，只剩不下半官爷了，都给了寨子里的阿妈，都是一家人嘛，只要我们寨子能帮忙处理的，你就只管讲。
0: 我代表我们团队感谢大家。
2: 自己种的茶，快坐快坐，坐坐坐坐。
3: 哎，好，谢谢。
0: 谢谢。这是你家的娃，成绩不错嘛。
1: 我孙子，上四年级了。
0: 那跟我家闺女差不多大，上学远不？
1: 看着近，走着远。我们啊，去对面赶场，娃去上学，都要绕几十里山路。游客进不来，山货也出不去。
2: 来喝水，喝水。
0: 我晓得，我也是在贵州长大的。贵州比任何地方都需要桥。
4: 我们现在要建横跨1420米的悬索桥，我认为地高标是最佳方案。只要我们把主桥规模压下去，在施工难度和安全风险上都是可控的。我知道，在这个方案里有长达8公里的隧道，但至少我们的工程底盘是稳的，不至于一直卡在技术层面。
5: 可8公里的隧道啊，周公。司机在里面闷头开10几分钟，什么景色都没有，铁定的疲劳驾驶，而且后期的运营和维护哪个都不让人省心啊。咱们为什么来修这座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走得顺，走得舒服吗？难度大点怎么了？咱们啃过的硬骨头还少吗？
6: 我们做工程的看的是数据，不是疯子。
5: 它并不冲突。
6: 现在就是冲突了，
4: 我们进行不下去了呀。
7: 怎么回事？

红军长征的时候，走的是最险的，靠的就是心中撞着老百姓。我们今天建这座桥，不能只算工程上的难度账，更要算算老百姓的出行账。我们搞工程的，总是习惯看数据，讲最优解。什么是最优解？如果我们建成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那些孩子们就不用再爬着山去上学，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就可能搬上全国老百姓的餐桌。解老百姓的忧就是最优解。我先表个态。

0: 汉武帝到今天，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
2: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贵州的桥从来不只是桥，它连接着峡谷的两岸，更连接了过去与未来，也连接着一群人的理想与现实。

0: 这是8月19日，朱雀3号-1号一子集着陆腿式陆地回收成功的画面。我一直以为这个画面是假的，但它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的真。今天很有幸，我们可以见到朱雀3号的总指挥戴正老师。
1: 郭导，欢迎您。
2: 戴老师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蓝剑寒天。郭导，您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蓝剑寒天的嘉兴的火箭总装厂房。朱雀3号-1号火箭就是在这个地方生产制造出来的。
0: 记得你在那个采访中有一句话特别神奇，就是你觉得它那个落地那一刻的时候，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1: 对，对，比我们想象的要轻盈和丝滑很多。
0: 那您能跟大家透露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
1: 远期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产品能够复用到20次啊，20次以上。应该说，朱雀三号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那边您看，那有两个很高的箱子，那个是不锈钢的总成的生产线。
0: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火箭的外壁啊，跟我这手指头的关系。没想到会这么薄啊。
1: 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个著名的火箭科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人类还是要去走出地球，探索更多的知识和这个未知的世界。但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火箭发动机的骨骼来自陕西，
3: 我们天天面对的是材料炉火。
1: 火箭的神经中枢来自北京，
4: 让每一组信号每一个指令都稳稳地到它该去的地方。
1: 火箭稳稳站住的腿来自四川，
5: 最后稳稳站住，它真的回家了。
1: 火箭的这双眼睛来自深圳，
6: 这一次影像设备它去到了太空。
7: 保护好这双眼睛，把它看到的一切带回来。
8: 朱雀3号-1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9: 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
10: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
11: 引力1号-1号运载火箭、
12: 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
13: 1970年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卫星的声音。
1: 一枚火箭真正升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那一道火光，可在它身后是一座座城市，一双双手把各自的那一层走到最好。当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一束火光才有了穿过天空的力量，那是中国人最懂得的团结的力量。

0: 我希望在这个时代，我们永远保有仰望星空的勇气。
1: 我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中国的品牌越来越强。
2: 我希望我们尽的每一份力都能让航天梦想飞得更远。
3: 我希望五星红旗能飘扬在更远的深空。
2: 我希望今天我们觉得了不起的事情，未来都会变成很平常的事情。我们的梦想，时代的梦想都能实现。

次抬头仰望，看到都是那抹红色。那抹红色是锦绣山河的底色，是奋斗浇灌的颜色。那抹红色走过77年岁月，今天依旧炙热，依旧滚烫，因为它是每个中国人心之所向，因为它象征着我们最爱的祖国。

0: 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1: 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
2: 虽有留恋之情，但你是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3: 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永远不会泯灭。
4: 感触最大的是我太强大了，现在
5: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祖国。
6: 举步以上为人民服务，让我再活一次，我还祖愚公嘛。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1: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是治愈所有伤痛最温柔的魔法。晚上十点钟，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0: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哎，你好，我是徐曼。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是以美食热衷口味的维度分析精神层面，我好像是一个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精神四川人。

从小对麻辣有一种真诚的热爱。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吃火锅，哦不，聊火锅。我觉得煮火锅这件事儿，很像一场大型交响乐的现场指挥。你需要统筹全盘，协调每一种菜品的下锅时机，有的要久久入味，有的只能短暂涮烫，火候时长全都要拿捏到位。其实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味道。以我吃过的这些菜系来讲，我很难想到还有其他哪种吃法能像四川火锅这样，它不是坐等菜端上桌就开吃，而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一起忙活，一起品尝这个热气腾腾的成果，大家共同投入一个过程，共享一样的节奏。这就是火锅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独有的把人聚拢到一起的魔力。火锅让人相聚。

听到的是来自吴克群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歌，叫《山东丫头》。时间来到了10月1号星期四晚间的22:18，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FIR 飞儿乐团这首歌《三个心愿》。

0: 今晚呢在这里可以希望可以跟你们分享到我唱了这么多年的歌，希望那些歌是带着你们一起成长。
1: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

听到的是来自林子祥、叶倩文和李克勤、杨千嬅等一众歌手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好歌《献给你》，唱的人心头暖融融的，陈奕迅《致明日的舞》。

22: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陶喆的《望春风》，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我们非常熟悉的新疆民歌，来听听莫文蔚的改编和翻唱是怎么把这个传统民歌和现代元素相融合的，形成很有他自己个人特色的末世风格啊！打起手鼓，唱起歌。

非常的自由辽阔的一首歌曲，也很治愈啊！听到的是来自留恋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叫《送我一匹小马》。继续，我们要跟着这首歌曲继续上路。这是刘惜君，这首歌曲应该很多的朋友非常的熟悉了，我们也听过很多的版本。来听听刘惜君他的翻唱版本。站在路上，继续往前望，你能听到这种抬头走的从容和潇洒。漫步人生路。

漫步人生路，当然少不了美食的陪伴。今天音乐之声上线的美食音乐地图，相信很多朋友大家都在这个整点听到了音乐之声的各位 DJ 们跟大家来分享自己非常钟爱的一道家乡美味，或者是不是自己的家乡啊，但是就是非常念念不忘啊，欲罢不能的一道美食。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如果让你推荐一道你的家乡美食，可以代表啊，甚至是你所在的城市那样的一个气氛，你觉得是哪一道菜呢？哪一道美食呢？午夜不登楼他说，我最爱的一道上海的美食菜就是油响鳝丝，现滑鳝丝快炒之后呢，上桌浇热油，然后蒜香啊胡椒香就是瞬间迸发，软嫩鲜甜很下饭，每次吃到这个菜我都可以干饭两碗。所以就叫油响鳝丝啊，对啊，它是有声音的是吧，端上桌的时候中间铺着蒜末呀葱花胡椒粉，然后这个时候一勺滚烫的热油浇下去，滋啦一声，确实啊，就如你所说，各种鲜香瞬间就炸开了，当然也炸开了正在桌上哈、啊，即将要享用美食的人的味蕾。而且这个鳝丝确实啊是要现滑的才好吃，这样肉质非常的紧致哈、啊，烧出来也很弹牙。所以你看你提到的这个现滑鳝丝快炒这一步骤啊，绝对是非常正确的哈、啊。上海的这个什么五里香味道就是这样的，是不是？22:47，缪斯瑞丁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 APP 啊，白嫩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一下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呢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欢迎你来分享你的家乡美食啊，或者来到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啊，给我留言我都能看到。

到这位朋友是大鹅呀，他说如果让我推荐家乡的一道菜，当然是我妈妈的所有拿手菜，有妈的地方就是家乡。哎，是大鹅呀，我觉得你的这条留言吧，就属于把天儿给聊没了，当然也把这个天儿给聊透了。别人都在很用心的报菜名，你报的是自家妈妈，这怎么比呀？别人推荐的是当地的这个美食啊、菜啊、各种佳肴，你推荐的就是人啊。而且把妈妈这么一说，有妈的地方就是家乡，那可不是嘛？这道菜啊，你妈妈做的所有的菜啊，谁也抢不走。张韶涵这首歌《有形的翅膀》。

0: 看到蕉叶水龙，他说来推荐的这个家乡美食啊，是井形的煎饼配咸饭，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在记忆当中是无比的美味的。
1: 有时候会想到
0: 井形啊，河北省石家庄市井形县，对不对？据说呢你推荐的这个煎饼配咸饭啊，井形煎饼应该是石家庄市的一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就是以这个小米啊、黄豆啊、绿豆啊这些杂粮是为主料的，然后它非常非常的薄，把薄如纸啊，应该是很香啊，因为我看资料上面写这个面糊里呢还会搁一些花椒。

叶呀、花椒粉，这个烙出来那股麻香味儿哈。还有你说的这个咸饭，哎，你是觉得这个是挺简单的，在记忆当中又是无比的美味，确实。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有的时候可能离开家乡，去各地吃了好多好多的美味。然后伴随着这个生活条件好啦、各种啊山珍海味吃了一圈，但是回头想起来，哎，可能最想的还是家乡的那一口啊，泡了煎饼的咸饭，是不是啊？那就是家的味道。有些路用力，周华健的少年。有些伤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speak. Yes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我是秦伟。作为一名米线爱好者，我最无法拒绝的是云南的小锅米线。
1: 阿里山也百岁，
0: 它最大的特点是一锅一份，现点现煮。红色的小铜锅架在火上，先下高汤，再放发酵的酸浆米线，之后就是最最最灵魂的，被称为云南酱味之王的昭通酱，还有酸腌菜和新鲜的肉末，然后用大火把它们煮开，等到汤汁沸腾的时候，加一些韭菜和豌豆尖，整锅端上桌，香气热气扑面

酸腌菜清爽的酸，肉末醇厚的酱香，还有吸饱了汤汁的米线，酸辣鲜香层层的交织啊，那口感啊，我就只能咽下口水努力的克制一下。总之我就是好这一口小锅米线，百吃不厌。都说食物藏着一方人的性情，小锅米线好像也能够让我们读懂云南人的脾气。它的味道很浓烈，但是却不霸道，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是滋味很饱满。所以无论是作为清晨唤醒味蕾的早餐，还是深夜聊天的宵夜，它都好适配。也像是云南给我的感觉，热烈鲜活，简单直接，在平凡的日子里好像可以随时的享受一份鲜香的舒服和自在。

听到这首歌来自陈零九和孙盛希的合作《北京的夜晚》，时间来到了10月1号星期四晚间的23:11，此时此刻电波前网络前的你又在哪个城市享受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夜晚呢？在自己的家乡还是旅游到其他城市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我们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啊，你最爱的一道不管是家乡美食也好，或者是心心念念的其他地方的啊，这个小吃啊、特色呀、美味啊都可以啊。熊孩子妈来分享，她说我是安徽亳州的哈，推荐的是蒙城撒汤，还是撒汤呢？哎，因为我也是安徽人啊。如果说按照字典里面标准音的话呢，应该是撒汤，对吧？但是呢，好像在我们安徽当地啊，包括像河南一些地方的这个语境当中哈、啊，可能大家还是会经常念成是撒汤啊。啊，熊孩子妈继续推荐这个撒汤啊，他说是母鸡猪排熬汤，然后再冲一个鸡蛋，然后早餐呢是再来一个牛肉馍，美滋滋的。说我们那边呢养鹅的也很多哈、啊，刚刚那个大鹅把话聊死了，那就可以炖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把我们上个小时大鹅的梗也接住了啊，因为是大鹅呀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可爱的听众，他给我们推荐的呢是他妈妈做的拿手菜，他说有妈妈的地方就是家乡的味道啊，然后我就说他这个把天儿给聊死了聊没了，但是也聊得很透彻，是啊，把妈妈的拿手菜拿出来比，那谁比得过呀。哎，别说啊，这个蒙城人做鹅确实是有底气的哈，就说这个堑河边养的大白鹅肉质非常的紧实啊，炖出来这么一大锅，然后土豆再往里一搁啊，汤汁拌饭啊，谁还顾得上说话，绝对吃的那叫一个美滋滋的。谁在上海旅游呢？有没有上海的朋友来推荐小吃啊？然后上个小时我们也听到了有想善思，是吧？这个小时还会迎来吗？来听听黑棒的霞飞路87号。龙甲龙甲

特别有风味的一首歌啊，霞飞路87号，来自黑棒组合。继续迎来的是 Nicholas 说，老家是湖南岳阳一个位于洞庭湖畔的小村，然后用剁辣椒蒸野生的黄骨鱼是我心中淡水鱼的第一位。哇，这个洞庭湖边长大的朋友啊，你这一句心中淡水鱼第一位，直接把什么草鱼啊、鲫鱼啊、鲈鱼啊全部都得罪了啊。但据说这个黄骨鱼啊确实很厉害啊，没什么鳞，然后刺少，然后肉也嫩得像豆腐一样啊。

么说呢，应该是从小也是吃到大，嘴也被养刁了，是不是？外面的淡水鱼在花上也过不了你这一关哈。23:1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听歌的时候也欢迎你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欢迎来推荐一下你的家乡美食，或者在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找到卓然555355给我留言，我也能看到。那就来听这首歌喽，张艺兴和功夫胖啊，用这个湖南方言献唱的《湘江》。

继续看到的是 Symphony King， 他说湖州的啊，湖州有三臭：臭豆腐、臭菜梗，还有臭南瓜。另外还有南浔的青菜叫绣花锦，然后做成的是这个咸肉菜饭啊，感觉是一套组合拳啊。尤其这个湖州三臭哈、啊，据说这个，这三样呢，共用的是一缸臭卤，就是苋菜梗啊发酵出来的汁水啊。据说湖州人夏天的魔法药水就是这缸臭卤，是不是？吃起来是很香的，虽然闻起来可能有点味道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湖州三臭啊，非常的有特色。极湖的梁山。

继续来看看大家推荐的美食啊，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PO。又是一位温州的朋友，今天温州朋友好热情啊，说是身为温州乡下小县城啊，夜宵有一个双绝啊，双绝搭配的是炒糯米饭，配的是什么呢？配的是咸香啊，咸鲜口的牛油渣汤，而且他说的特别特别的细啊，他特别说到这个炒糯米饭呢是这个香菇炒鸡蛋，然后撒葱花，是夜宵版的啊，然后这个咸鲜的口咸鲜口的这个牛油渣汤呢是属于豆浆油条级别啊，就是说这两样配在一起呢是经典互补，好吃不需要解释的啊，理解了理解了，就是一个是干香，一个是咸鲜啊，互相解腻互相成全的感觉啊。然后他还推荐了呢，就是蒜醋拌面，然后再搭配上一个咸甜口的黄豆炖猪蹄，说这个面拌完了酱油和醋，然后再挪到这个猪蹄汤里面哈、啊、然后猪蹄呢拌混合的这个蒜醋味道香拽了。哎，我发现你的这个推荐啊特别注重这个食物的搭配还有味型的接力啊，就有这样的一套非常，你这也不叫标准流程吧，是不是应该是一非常经典的一套操作哈。你看有的时候吃东西、啊、也跟谈恋爱处对象一样啊，单看都挺好，但是如果你配错了那可能也不一定效果好，对不对？一定要是合适的搭配啊，所以以后我们要去温州的话记得他刚刚这位朋友给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啊，这样的一套流程。继续听歌，这是 Tia 袁娅维的浅蓝色。

哎呀，最后这个海豚音啊、哨音啊，唱得非常的尽兴啊。袁娅维带来的这首《浅蓝色》，继续看到云听音乐之中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魏玲打 call 的男孩说，今天看了卓然抖音拍的大片啊，整体是 oversize 中性雅痞风，走甜酷反差路线，用宽大的男装感套装对冲卓然柔美的面部妆容，氛围感很强。哎呀，谢谢魏玲打 call 的男孩，今天也顺手为我打了一波 call 啊。哎，不过说实话，你的这个啊、总结的还是，哎，我当时有想这么多吗？好像凭着感觉走啊，我就记得我是带了领带啊，然后也带了什么耳环呀，一些配饰，然后就和这个化妆造型师交流了一下，于是就搭配上了，也我好像稀里糊涂的就上去拍了啊，基本上都是接受我们这个摄影老师和造型师的指导啊，就尽可能负责在镜头前装个酷，装完自己也经常是绷不住哈、笑场、啊、然后记得摄影老师最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笑，不要笑，撑住，然后说哎，非常好。魏玲打 call 的男孩，好，我觉得谢谢你的夸奖，那我也觉得你是这个总结的非常的精准，感觉是很适合拿给这个造型团队啊，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反馈啊，谢谢。好啦，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阿芙罗和 Dan 的合作。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1987年，电影《马蹄声碎》讲述了几名长征途中掉队的红军女兵，在川西北高原的荒野上追赶大部队的故事。
2: 集合！集合！
3: 教导员，给我们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念一下。部队接命令先行开拔，望你班完成任务后，按指示的行军路线前进。出发前，教导员跟我谈过，他说你们都是川陕根据地出来的老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顶住。大家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2: 是。
1: 这是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万里长征的铁流里同样有一群女性的身影。长征途中有3000多名女红军，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人。他们是护士、炊事员、宣传员，更是勇毅前行的红军战士。李伯昭，1911年出生在重庆，少年时赴苏联学习戏剧，1931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成为苏区红色戏剧的重要开拓者，战友们称他为赤色明星。长征路上，他背着剧本、歌词，还有一卷用来写标语的笔墨。部队一停下，他就组织宣传队演戏、唱歌、编快板。部队一出发，他就跑到队伍前头，用粉笔在石头上、树干上写下“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北上抗日”。那是黑暗山路里最亮的字。1935年8月，红军走到四川毛二盖，部队正总结打骑兵的战术。就在那时，李伯昭和陆定一合作写出了《打骑兵歌》，很快在部队里传唱开来。老红军后来回忆，他在实战中发挥了效用，他还把立射、跪射、坐射、卧射、打牌子枪这些战术动作编成了一支打骑兵舞，教战士们一边跳一边练打仗。过雪山草地时，他又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说快板，演小戏。战士们走不动了，他就站在风口演上一段，逗得人笑出声来。笑完了，背包又能背起来了。他不是拿枪冲锋的人，却用另一种方式给这支队伍注入了往前。

长征路上，关于女红军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1935年春，贵州盘县，敌军突袭，已隐蔽的贺子珍毅然冲回炮火，用身体护住伤员的担架，身欠17块弹片。邓颖超拖着患病的身躯，与战友相互扶持，7天7夜走出草地。他们是战士，也是姐妹，在绝境中把另一个人的生命扛在自己肩头。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所有女红军中，规模最大也最能体现女性战斗力量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1935年3月，在嘉陵江战役前夕，这支约2000人的妇女武装正式成立，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兰。他们有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年轻媳妇儿，有受过教育的女学生，有经过战火考验的女赤卫队员。嘉陵江战役中，他们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在炮火下运送弹药，抢救伤员。部队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后，他们又承担警戒、筹粮、缝补军衣、打草鞋和地方群众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在长征中不仅是同行者，更是战斗者。军事专家卢勇认为，
2: 西方有句名言叫做战争让女人走开，而事实上呢，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完全的让女人走开，因为女性她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参与战争，在战争中发挥她们的影响。那么在红军的万里长征中，无论是124方面军还是红25军呢，在他们的队伍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坚强的身影。
1: 万水千山，长征路上的3000多名红军女战士，她们有人倒在了半路，有人走到了终点，但都没有后退过。她们走过的路，已完整地镌刻在长征的史册之中。巾帼英雄，征途勇记。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0: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0: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时间来到了23: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我们的美食音乐地图，赶快抓紧时间再来看看朋友们的推荐啊！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张华岗他说呢，湖北省荆州市代管的县级市石首市有啥好吃的呢？有小吃团子，还有比价鱼肚，桃花山土鸡蛋啊，还有石首也有鱼糕啊、头菜呀、石首牛骨头啊，还有腊肉底笋、回鱼、银鱼扣肉啊，点点点点点点点，哪一种都可以的，都可以吃一吃啊。石首的这位。

张华港朋友啊，这一串爆下来，我算是明白了，感觉是把家底全部都抖落出来了。呵呵，然后听着很谦虚啊，啊，哪一种都可以吃一吃的，其实很霸气啊。翻译过来就是说，我老家随便拎一道菜出来都能打。还有视障听友毛心，他说，说起家乡美食的话呢，最爱的就是妈妈烙的贴饼子，揉面的时候呢放进一些鲜的芹菜叶啊，然后出锅时呢是带着粗粮和菜叶的清香，是我们北京房山农村独有的烟火味道，满是家的温暖啊。看看又是妈妈的味道啊，我觉得非常适配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这首歌也特别有一种烟火气息，歌里面没有什么大道理啊，就是等着老婆打包夜宵喝个啤酒。暖的夕阳晒着脸庞，点根烟洗个碗，那些最普通的日常我们越来越能体会到，就是我们最想回去的，想要常常待着的地方。今天我们用味道好像把全国好多好多的地方城市啊地区啊都串了一遍啊。祝愿大家今天晚上吃到的惦记的想起了都可以继续暖着你的胃，也能暖着你的心。王啸坤，长白山。

看到爱音乐的 MC 他说好久没有听到卓然上今宵夜未眠了，可不是吧，现在都是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2点啊，音乐好时光当中陪伴大家，但是呢这不是11假期的特别节目啊，所以呢我是今天晚上还有包括明天晚上的18点到24点因为依然是在音乐之声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啊，过开心的假期啊，假期上班我也是挺愉快的，是真心愉快啊，尤其是被很多的朋友安利了好多的美味啊，想要一个一个去打卡。时间来到了23点55分，留下这首歌，林忆莲的《喜乐》，一首粤语歌啊，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特别的夜晚，愿喜乐常驻我们心间。明天晚上再会喽，晚安。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梁咏琪，勇敢接纳闪光的自己。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大家好，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您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的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吃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

时间像停掉的错觉，到真的间隔间是不应的长路，在回忆的夜路里我还要跑多远，路面的脚底漆会像跑在走线的磁带上，是让我踉跄在往事的疆土是险恶，速度是快放 I'll be one and I told myself I'll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潇洒小姐收录于萧亚轩同名录音室专辑，由葛大为作词，小安作曲，是2010年极具代表性的华语电子流行舞曲。作品延续萧亚轩标志性的都市舞曲风格，塑造出敢爱敢表达、自信松弛、洒脱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搭配前卫精致的电子编曲，配合舞蹈与视觉造型，成为当年华语乐坛时尚舞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制作团队在成熟舞曲框架上升级编曲层次，兼顾潮流质感与传唱记忆点。歌曲录制过程高效顺畅，萧亚轩仅用4小时便完成全部配唱，以独特的中低音搭配娇俏松弛的演唱状态，充分展示歌曲随性自信的气质。作为华语电子流行舞曲的优质代表作，潇洒小姐以潮流音乐形式传递独立自信的女性态度。作品融合音乐、舞蹈、视觉造型的一体化呈现方式，历经多年依旧保持独特的时尚质感与审美生命力，是华语流行舞曲中颇具风格与态度的经典作品。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萧亚轩潇洒小姐》。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一曲红霞寄丹心。

凤凰岭上筑红军是1958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歌剧电影《红霞》的主题歌，歌词简约明快，直抒胸臆，旋律婉转柔美而又激情昂扬。该片根据同名歌剧拍摄而成，讲述了中央红军整装出发开启长征的关键时刻，农村姑娘红霞为掩护红军顺利转移，保护群众免遭屠杀，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讴歌了苏区人民热爱红军、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首演于1957年的歌剧《红霞》，编剧石翰是在烽火硝烟中淬炼成长的军旅作家。他在创作过程中深刻体悟到，长征从来不只有红军将士翻山越岭的漫漫征途，更有万千苏区百姓以血肉之躯为北上主力断后护航的守护。这部作品填补了文艺创作中长征启程阶段苏区敌后斗争题材的空白，塑造出红霞这般鲜活的苏区百姓群像。

0: 歌剧《红霞》的音乐创作吸取了昆曲、黄梅戏、京剧等大量传统戏曲和江西民歌曲调的表现手法，同时运用西洋歌剧音乐刻画人物的成功经验，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真挚动人的旋律。随着红霞热的出现，许多戏曲剧种也竞相移植。1958年，昆曲也改编演出了红霞。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红霞是昆剧史上的第一个革命题材现代戏，大获成功，北方昆曲剧院也因此声名鹊起。无独有偶，南北相望，1965年广东越剧院二团改编并首演越剧红霞。

0: 从歌剧、歌剧电影，再到昆曲、越剧，多元的艺术形式接力诠释了英雄风骨，让跨越岁月的红色情怀在声声传唱中永续回响。长征史诗的光辉既闪亮在红军北上的漫漫征途，也镌刻着苏区人民的拳拳之心。这份大爱跨越时空，至今仍在每一段激昂的唱腔与每一帧鲜活的影像中熠熠生辉，光照永远。
1: 我们现在就走了。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同一首歌声响起，我们不再是远距离。早上七点，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爱意跨越城市边界。

嘿，你们好，我是魏野。聊美食的这期节目，哇，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作为一个老家黑龙江，出生于湖南，江西读了四年大学，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十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的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李浩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地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不起眼的瓦罐煨汤。地道的江西瓦罐汤，用炭火慢慢煨数小时，汤色清亮温润，汤汁醇厚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四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儿，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煨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四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大学回忆。

0: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1: 陌生的城市啊，
2: 我们一直往事后，
1: 一直想写一首
0: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落叶与知秋》来自旅行团乐队。这是旅行团乐队在2022年《爱上这样的风浪》专辑当中写给一首关于秋天的歌吧，写给秋天的，算是絮语吧，其实也是用故事的方式吧，酸楚当中有一点点的忧伤，像是快到深秋的感觉。此刻 我今天早上4点半出门的时候，就是刚刚歌里的这种氛围有那么一点点清冷，但是也扛得住。7点14分继续听到的是郭一凡的《追风》，假期的第二天。欢迎你来到月色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今天陪你听歌到中午12点钟，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

追逐，并不是为了追上风，而是为了在追的过程当中把丢失的自己找回来。7:18，我觉得现在很难把自己找回来啊，还在被窝当中听歌的听歌的海纳百川说打个招呼，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么早的时间来听节目了，包括今天6点多钟就来我们节目当中打卡的各位好朋友们啊，欣欣啊，晨光里的摆渡人，一只猫旅行，还有昨天晚上8点钟开始值班值12个小时的李斌，你还有42分钟就可以下班了啊。然后你说很久没有听到音乐之声的开播曲了，今天听到是 Disco 爱总时刻盛开，听着还挺松弛的是不是？雪孩子说有一段时间没有跟景伟说早上好了啊，今天早上是被蚊子给吵醒的，哎呦，真是！现在秋天的蚊子很厉害，秋天的风也很厉害，秋天的鱼就更厉害了啊！重启就是生活说，昨天半夜广西是下了雨，很凉爽，有点要入秋的感觉了，很舒坦。当然，假期有很多种样子，可能烟雨蒙蒙也是一种吧。陪着景伟上班，早上好。还有每月治愈一切说武汉也是。是因为一场秋雨变得有点凉，冷嗖嗖的啊，这么早出门。琼音早上好，还有赤米白盐，今天也是一个上班的日子啊，我陪你一起啊。月亮妈妈早上好，你说今天也是久违的听到了早班的警卫，早上跟着我们的音乐出去溜达一圈。好，哎，我还有茉莉妈妈为零打 call 男孩，扁头头扁说早上被赵宇的炸酱面给轰炸了，配上京韵大鼓很绝啊，都听饿了是不是？走过世界每个角落，来自周笔畅。

0: 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在食堂 Elva 萧亚轩，之前听到的是王心凌彩虹的微笑，两首甜歌。然后有朋友说听到血糖飙升啊，海纳百川说听彩虹的微笑想起了当年的微笑 pasta 啊，然后微笑了一下，没想到钻石糖这么快就来了，还没吃早餐呢，我感觉血糖都升高了啊，空腹的血糖都起来了。还有彩虹的微笑本红，哎，本笑也来了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就叫做彩虹的微笑，说这首歌的魅力真的是太大了，所以起了这个名字，是不是？你说每次听这首歌都超开心。对，今天是一个放假的早上啊，没想到这么多朋友早早的就出门了啊。君子洋洋说已经骑了15公里，外加征服一个小土包，是什么意思？就是爬坡是吗？你说很充实很有意义的一天，祝大家假期狠狠的快乐。还有这边晨跑的尾号是 OYK 的朋友改名字啊，你说5公里已经跑完了，跟着音乐之声的好音乐啊。铜枪铁臂阿童木说我是今天要上班的朋友，现在早晚已经穿不了短袖了啊。对，同样是降温的城市，还有 Alice 所在的广东江门哈，是被雷电给吵醒的。还有刚才看到是哪位朋友来着，温州好像也是下了雨是吧，扁头头扁。对，努力做自己，说今天确实觉得很冷了啊，同样在武汉的我在家已经没办法穿短袖了，但是还是要准备出发出去玩，跟阳光彩虹小白马打个招呼。对，已经很早没有跟你说早上好了啊，无论你那边是晴天雨天，都希望你的心情是好天气。来自维里安。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寂寞沙洲冷，来自周传雄，苏轼的名句简介寒之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将千年前的文人的孤寂情绪跟现代人的情商遥相呼应。当然我们是在早上听这首歌啊，就没有那么的伤感，是不是？这是一个国庆的假期的早上，好久没有见了听友们，早上好啊。我都有点不习惯了，就是要跟你们说早安。然后刚才是李斌吧，李斌说上次我上早班应该是在今年过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五。我确实也有点不习惯在这个时间就是看着天慢慢的亮起来，因为已经习惯这八九个月都是天本来是亮着的，然后慢慢看它黑。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还是有一种身体记忆，听到闹钟的第一时间我唰一下从床上下来，然后按照上早班的流程洗漱出门，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生疏，就是这些东西都在我的身体里面成为身体记忆了。然后来了之后视线吃泡面，对对对，琼英我今天吃泡面了，吃的是酸辣豚骨味的。好吧，跟朋友们打招呼啊，爱吃的考拉早上好，还有欣欣 David 在远方，青青柿子，苗诗雨，许三岁，大海之音，天骄，沈阳听友某某某，今天要出门的热爱主持的弟弟女孩说早上要去研学，所以非常早洗了个头啊，这是最高的仪式感，洗头出门。还有倔强说太想你了，没有你的晚上我都不爱散步了，所以今天是早上散步啦。小雪说东北气温降得很厉害，出门都需要增加一些厚的啊，棉的甚至羽绒的衣服了，是不是？还有果爱果妈妈，理想猫西西，是小玲也是玲姐，早上好。还有这边有新朋友 TKP， 你说我在内蒙古赤峰只有2度啊，清冷的早上跟好朋友一起慢跑了20公里，感谢音乐之声的陪伴，假期快乐。妥妥的小耳朵说写完早上写完了这个叫什么，写完交班的日志，中午提前下班准备回去过节，希望一会儿摩托车上船能顺利不用等。哎，他说这个就很有画面感，是在哪座城市啊，就是要骑摩托车上船坐轮渡是吧。蹭蹭蹭的君说早上好，确实很久没有听到早上的经纬了，想起了以前的早安双声道。好吧，欢迎大家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忠孝东路走九遍，动力火车。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当年九月里，北京风起之前，悄悄把一天藏进抽屉。

天凉好个 chill， 来自阿四。之前听到的是果儿 VC 九月里两首写给秋天的歌，尤其是这一首天凉好个 chill， 就是一到秋天我们就可以躺着瘫着，连蚊子都秋困，所以它咬不动我。阿四把很多秋天的那些让我们有点不适应，比如说降温呢、还有一到秋天我们要说收获满满等等等等吧，以一种非常平和的甚至让你很松弛的一种语气把它唱出来，特别适合假期啊。我们在假期就是应该躺着舒服，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已经是开启了晨跑的这个节奏了啊，跟着音乐之声在跑步，来跟这个看哪儿去了，我找不到了嘞。先跟这个早上特别早起床的朋友打个招呼，这是早上要赶着低价充电出行的第八天，深圳今天打雷下雨啊，第一次来直播间，昵称还没有通过审核，所以先打个招呼。还有这边有一位新朋友，尾号是 RRTR 的朋友，你说广东的高温也结束了啊，听着秋天的歌好像也要迎来秋雨了。昨天晚上茉莉妈妈是在草原上啊，看到了城市看不到的银河夏季大三角，这是什么星团啊？总之就是看了很多天空上的星座啊，然后今天继续出发，下午回北京。六七三也是，你说昨天回来路上下了一场雨，此刻就是淮北，我们这边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的节奏。Steve 说早上的我刚才说的是 Steve 啊，早上晨跑从上周的14度降到了今天只有个位数8度，街上的很多人都穿外套了。Ricky 说怎么鼻音还这么没这么重呢？我觉得我这几天感冒差不多已经好，就没有好得特别透，但也差不多了啊。

36个小时里面早中晚三种班都上了一遍。如果每天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发现我的身体每天都在进步啊，每天都在变好。虫你就是生活说，今天早上因为听节目嘛，还吃了个早餐，在地里刚摘的糯玉米，吃到嘴里甜到幸福的不行哈。说每天听友们都关心你的这个身体情况，你恢复也要感谢我们。<笑> 好，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催我好，不然怎么能够健康快乐的出去玩呢，是不是？妥妥的小耳朵说我在海口工作室在徐闻跨省通勤，所以要上这个轮渡啊。方圆圆方说我在湖北的这个潜江趁着下雨间歇出来跑一会儿了，晨跑。午夜不灯笼早上好，还有吃米白眼早上好。 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还有你的假期好心情。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梁咏琪。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愫，留在青春岁月里慢慢回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重温年少心事，

欢迎，我是裴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